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1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3。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当晨光漫过红山之巅，我们迎来了8月中旬的周末，时序已过立秋，盛夏的余温仍萦绕在这座城市。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乌鲁木齐城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3摄氏度。白天紫外线较强，午后局地容易出现对流天气，西北风3到4级。在此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门随身备衣。朋友可以打算安排周末的休闲时光啊，那白天呢是阳光比较强烈的，大家可以选择新疆博物馆、市图书馆之类室内场馆来纳凉研学。想要亲近自然，水磨沟公园、小绿谷水景公园绿荫充沛，那是遛娃散步的好去处。等到夕阳西下，晚风凉爽，大巴扎、和田二街烟火升腾，也可以约上家人朋友打卡夜市美食。雅马里克观景平台还可以欣赏落日晚霞，感受乌鲁木齐独有的浪漫夜色。
0: 是的，除此之外呢，在出行方面，暑期客流目前呢还处在高峰期，铁路部门呢持续加开了江外方向的临客，还有长途出行计划国庆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要记得关注12306，提前了解车票的信息，合理的去规划行程。
1: 正值夏秋交替的周末，愿大家都在忙碌之余能够放慢脚步，感受城市的烟火暖意，享受属于周末的松弛时光。早安，乌鲁木齐。

0: 些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小雨，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地会有暴雨，北疆大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9至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贺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大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地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

0: 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东北地区东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广东南部、青海北部和东南部、甘肃南部、四川中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海南大部、台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北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东部、山东半岛有四到五级的风，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东部、中西部和南海西南部海域将会有五到六级的风，阵风七级。
1: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广场舞、装修噪声、商户高音喇叭、改装车炸街等生活噪音扰民行为，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单位最高罚款可罚20000元。
0: 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惩戒体系，先劝阻调解，再警告罚款，拒不改正的会依法处罚，请广大市民自觉地控制音量，共建宁静的生活环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超127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近1175亿件，同比增长4.8%。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快递进村工程的持续深入，正在不断激发农村的消费活力，让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
1: 近日，从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了解到，截止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服务区建成充电桩8.54万个，覆盖超98%高速服务区，除高海拔地区，基本实现全覆盖。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共充电电量达到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完善的充电网络有力地保障了群众新能源汽车长途自驾、暑期出行的需求。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运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项目统一规范。指南共设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覆盖临床检验、生化、免疫等主流领域。今后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有了统一标准，同一检查项目同成同价。
0: 国家林草局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在全国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我国野生亚洲象的种群呈现了逆增长的态势，数量已经增长至400头。这一成果得益于我国持续加大栖息地保护力度，严厉打击盗猎行为，以及不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标志着亚洲象保护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
1: 根据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止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
0: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了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以及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两份公报全面反映了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以及过去一年保护修复工作取得的成效，为南海海洋生态管理提供了科学支撑。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0: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嗨，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嘉瑞。日历步入秋日，咱们乌鲁木齐啊依旧是被秋老虎的影响，那白天燥热不退，一到傍晚秋风来袭，凉意扑面而来，昼夜起伏加上温差较大，那持续的干燥空气啊，不少人的皮肤会发干，还被秋乏所困扰，总觉得 浑身困倦，提不起神儿。不少朋友秋天偏爱大量的进补肉食，却忽略了时令水果。

0: 营养价值。当然也有部分朋友认为水果生冷入秋就要少吃，其实呢选对对应的水果可以同样帮助我们养阴润燥。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本地时令聊聊秋天怎么吃水果能吃出舒服的好状态。
1: 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秋天吃水果的核心原则呢，就是要选应季，重温润，忌贪凉，适量的吃。经过整个夏天的耗损，我们的脾胃功能呢还处在一个比较偏弱的状态，过于寒凉的水果一次性如果您吃太多，就会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引发腹胀、腹泻等等的情况。所以呢不用盲目的去挑选一些比较名贵的外地的果品，咱们本地上市的时令水果啊就是您很好的选择。比如说像葡萄、苹果、香梨、石榴都是秋天非常合适的选择。葡萄呢汁水会比较充盈，可以生津润燥，非常适合这个秋天比较疲乏的一些人群。本地的香梨呢会有润燥，这个清肺润燥的功效，对于嗓子干痒不适有很好的舒缓的作用。而石榴呢是甘甜，可以帮助我们滋养津液。苹果啊是性质平和，可以养胃助消化，老少都非常的适合。所以呢直接鲜食就非常的不错，脾胃偏弱的朋友也可以把梨子啊苹果蒸熟了之后再来吃，减少寒性，这样呢是可以达到一个润燥养胃的功效。
0: 在食用习惯上啊，其实有不少的小细节需要留意。当然首先呢就是不建议空腹吃大量的水果，尤其是不要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就立刻的食用。冰冷的果品呢会刺激肠胃，吃水果讲究适量，再好的时令鲜果啊也不能暴饮暴食。秋天干燥，依旧要坚持少量的多次的主动补水，水果不能够完全替代日常的饮水，同时尽量减少辛辣烧烤，搭配应季的水果，做到少辛增酸，收敛肺气，抵御秋燥。
1: 那么在三餐之余呢，水果啊也要顺应时节的去合理安排。比如说早餐过后，我们可以少量的吃一些像苹果啊、葡萄，这样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开胃助消化。午餐之后呢，可以吃上几片香梨，是可以缓解燥热，补充水分。到了晚间，尽量呢可以少吃一些甜度比较高的水果，这样呢是避免我们这个加重肠胃的负担。距离睡觉至少要留出2到3个小时的时间，不要给我们的脾胃去过多的增加压力。所以呢不建议把水果当作正餐，均衡的去搭配主食、蔬菜和优质的蛋白才是秋天最好的养生关键。
0: 秋至果熟，养食有度。愿乌鲁木齐的各位朋友啊，善用秋日的时令鲜果润燥安神，远离秋乏秋燥，以饱满的精神来感受清秋时节的美好。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6: 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7到33摄氏度。塔城小雨转多云，18到35摄氏度。伊宁小雨转晴，17到32摄氏度。伯乐小雨转晴，19到37摄氏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5到37摄氏度。奎屯小雨转多云，22到38摄氏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0到35摄氏度。昌吉小雨转多云，24到37摄氏度。哈密多云转小雨，22到35摄氏度。吐鲁番25到41摄氏度多云。库尔勒大雨转小雨，17到30摄氏度。阿克苏小雨，21到31摄氏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0到34摄氏度。喀什晴转多云，20到33摄氏度。和田多云，20到32摄氏度。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新资讯，早高峰，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3。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新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0: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老旧小区的管网安全呢，是居民最关心的居家大事。今年沙区大力推进老旧小区燃气升级改造，大幅提升居民居家用气安全。
1: 目前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工程的进度已经完成了75%，该项目总投资达到7650万元，从2025年8月开工，重点针对56个发龄超过20年的老旧小区开展了管网升级，累计改造管道77公里，为12664户居民更新了这个户内的燃气设施，并且加装了智能安防设备。现阶段已有12个小区改造全部完工，10个小区正在开展通气的验收，整体工程预计10月底将会全面竣工。
0: 日常等公交啊，最怕看不清线路，预估不准到站的时间。近期呢，首府公交迎来了全面的升级，让大伙儿候车告别盲等。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启动了公交站牌标准化的提质修缮专项行动，对乌鲁木齐市3200余处的公交站点进行统一更新升级，集中整治站牌老旧破损、信息滞后、版面模糊等常见问题。
1: 全新的站牌保留了线路、站点、首末班时间等基础的信息，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新增了智能查询的二维码，市民扫码就可以通过公交集团的公众号“车来了 ”APP 来实时的查看车辆的位置以及到站时长、发车的班次，实现精准的掐点候车。
0: 近日呢，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乌鲁木齐依托城市的边角空地闲置的地块，因地制宜打造的20个小游园已经全部建设完工，正式面向市民开放。
1: 新增的小游园有效补齐了城市的绿化短板，盘活了城市的闲置空间，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就近散步休闲、健身游乐、邻里互助的好去处，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的宜居度和市民生活的幸福感。
0: 与此同时呢，近日针对市民反映的水墨湖沿线游园步道坑洼破损、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啊，闽东区的水墨河游园管护单位迅速落实整改修缮工作。
1: 目前像暖春园、荷香园、碧秋园以及紫瑞园的破损路面步道已经全部的修复完毕，针对部分因为其他施工造成的路面损坏，管护单位呢将会主动的去对接设施企业，督促完成后续的修复工作，保障市民的游园出行安全。
0: 生活里的亲子矛盾、家庭纠纷、心理困扰，如今呢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的帮助。沙区全新的公益服务站点正式上线。近日，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首个社区家庭关系公益服务阵地“木家暖心站”正式启用，免费为辖区各族居民化解家庭各类难题。
1: 站点呢是固定每周天的11点至13点30分开放，免费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家庭矛盾调解以及心理疏导、亲子关系调适等便民服务。木家暖心站的落地为化解家庭矛盾注入了专业的力量。
0: 8月16号晚，奇思建物青年说主题活动将在经开区文体中心户外露台举行，1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以脱口秀的形式分享扎根乌鲁木齐的奋斗故事。主题啊，乌鲁木齐很 City， 活动全程线上直播，邀您一同感受首府青年的热血与担当。

0: 呢，实际上是新疆地形特点，常被概括为三山加两盆。那位于最北部的山脉是啊，答案呢是 B。阿尔泰山，新疆三山加两盆，自北向南，依次是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天山、塔里木盆地、昆仑山，最北部的就是阿尔泰山啊。
1: 是的，
0: 答对了吗？
1: 今天呢，我们在微信平台呢，其实看到了很多朋友都给我们传送来了正确答案，手速非常快的，名字呢叫做段小波。我们要恭喜您，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那么回执的消息呢，稍后将会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可以留意查收。
2: 来了，
0: 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昨天的12点，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 截止到目前，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超过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的走高，再次推高了暑期档的观影热潮。
0: 与此同时呢，中国动画电影《八仙》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的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了北美的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了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昨天开始正式登陆美国和加拿大影院。首映礼呢，也是吸引了300多名影迷和好莱坞人士到场观影，影片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1: 近日，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在新疆美术馆启幕，展厅里光影柔和，70余件油画静静地陈列，不少观众呢是放慢脚步，静静地凝视画面里的西部山河以及人间烟火。
0: 该展览紧扣时代脉搏，汇聚了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成果与第四届西部艺术展经历作品，那以山水明晰、筑梦新城亮大篇章，用油画艺术描绘西部城乡的蝶变、生态之美和民生之暖等等。
1: 近日，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比赛在伊宁市开赛。比赛设置了男子 U17、男子 U15、男子 U13、女子 U15、女子 U13 5个组别，来自全疆15支代表队的1326名运动员参赛。
0: 中国男篮昨天在热身赛中现身乌拉圭队，那整体呢状态是稳步提升，球员在攻防两端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面貌，星源融入的效果啊出现。随着名古屋的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男篮将继续通过热身赛来打磨阵容、磨合战术，力争在亚运会赛场取得理想的成绩。球迷的关注度呢，也是在持续走高。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0: 早间呢8:56，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

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看民生利好。首先来说说本次新增的三条公交线路，精准补齐了城北新建片区、大型居住区、商贸区的出行空白，打通了居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解决了很多片区长期公交接驳不畅、出行不便的难题。首先我们来说第一条，第一条呢是117路由原 S305 社区巴士优化升级而来，为机械厂环线，全长呢是 11.08 公里，串联起了新天润、三公、植物园、高新万达等商住片区，也是补齐了短途接驳的空白，适配上学、通勤、逛街、地铁换乘等多元的出行需求，站点覆盖全面，极大便利了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第二条呢是118路，主打的是新建小区便民出行，覆盖了丽景湾的二期、乌鲁木齐碧桂园二期、三期等人口密集的小区，线路全长呢是12.39公里，接驳地铁一号线，补强了喀什路东西向公交运力，完善片区公共交通网络，解决了新建小区的出行短板。再看第三条啊，第三条呢是112路由原 S203 路延伸提质，最大的亮点呢是新增了诚信月兰湾片区的公交覆盖，彻底呢是终结了该片区无常规公交线路的困境。7.84公里的线路串联起多个居民区、市场，让片区居民告别出行难的问题。新线路落地，便民零距离，每一条公交线路的延伸都是对城市、对市民温柔的守护。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作停歇。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欢迎回来。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新增的三条公交线路，那我们再来说说本次公交优化的核心亮点。其实呢，就是九条老旧线路的瘦身提质，针对于以往绕行太远、重复并线、拥堵低效的问题啊，通过呢裁弯取直、截短改道、延伸覆盖，让公交的运力资源精准发力。比如说京幺路呢，是砍掉了多余重叠的拥堵路段，延伸至新站场，那缓解了片区的拥堵。那512路是截短了无效的绕行，新增了物流园、居民区的覆盖，周转效率也是大幅的提升。107路、72路和5035路啊，那等多条线路是分别填补了空白、避险路、通直达，精准解决各类的出行痛点。同时呢，乌鲁木齐是完成了57处公交站点的兴建、迁移、更名、合并和优化。各区县呢也是分片升级候车的设施，停运了 S105 路和 K4 路两条低效的线路，把闲置运力啊调配至刚需的片区，

实现公交资源高效的利用。更贴心的是，本次优化首次开启了动态闭环评估机制啊，试运行期间呢，持续研判客流，微调线路，杜绝一条定型，让公交服务始终贴合市民的真实需求，加减之间优化路网，细微之处温暖民生。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3摄氏度，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6: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一首歌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嘉瑞。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呢，可以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你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呢会给您打电话对接。当然本节目呢是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上半时段我们说的城市交通的提档升级，接着来说，我们日常等公交最怕的是不是看不清线路，预估不准到站时间。那近期呢，首府的公交也是迎来了全面的升级，让大伙儿候车告别盲等。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启动了公交站牌标准化的提质修缮专项行动，对乌鲁木齐市的3200余条的公交站点进行了统一的更新升级，集中整治了站牌老旧破损、信息滞后、板面模糊等常见的问题。那全新的站牌保留线路站点、首班、末班时间等基础信息之外呢，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智能查询的二维码。那大伙儿扫码即可通过公交集团的公众号还有车来了 APP 实时查看公交车辆的位置、到站时长和发车的班次，实现精准掐点候车。那本次全域改造预计呢会在下月中旬全部的完工，完工之后将建立常态化的巡查维护机制，持续保护保障公交出行的服务品质。小小的站牌升级，大大的便利市民出行。那智能改造让公交车候车更精准、更高效，也是首府公共服务化的精细、暖心化的直观体现。

一首歌过后，我们接着来说民生方面的资讯啊。如果说公交优化是城市出行的大动脉升级，那街巷的微改造就是民生出行毛细血管的精细疏通。近日呢，京开区的凤凰山街完成了全方位的精细化的提质，不用大拆大建，却彻底解决了多年出行的痛点，让老街焕发新面貌。作为政务还有商业通勤的核心干道啊，凤凰山街以往人流量车流量密集，存在着设施老化、盲道中断、还有路面破损、路口杂乱等诸多问题。今年7月以来，多部门联合开展了轻化的整改清单，那聚焦了通行安全的出行体验，那精准落地了多项的暖心改造。其实改造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无障碍出行的升级，全线贯通修复了430米的盲道，优化了9处人行的坡道，打通了所有阻断的节点，实现了盲道全程的贯通。同时清理废弃高压环轨网络呢，整体栈道的设施、统一的交通标识、路面平整顺畅，彻底解决了老人、小孩、特殊群体的出行难、走路硌得慌的问题啊。那一米平整的路面，一段畅通的盲道，都是触手可及的幸福啊。

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解锁了乌鲁木齐两大民生利好。首先呢是公交线网的精准加减，让城市出行的大动脉更加的通畅。那其次呢是街巷的微改造啊的精细打磨，让大伙儿出行微循环更加的暖心。其实呢，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从来不是来自宏伟的建筑，而是藏在每一次顺畅的换乘里，藏在每一步踏实的行走当中，藏在每一次细微的民生的升级里啊。那时间关系，今天的929百姓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9的精彩节目内容。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欢迎在这个时间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后天17号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希望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就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非常喜欢读书的，尤其是这个暑假到了，想带着孩子去多读读书。现在呢，咱们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延时开放到了晚上22点，所以呢，这个延长了时间之后呢，就方便大家有选择的去阅读了。这个图书馆主楼一楼实行的是延时服务，开放时间呢延长到每天的22点。那么在延时服务的时段内呢，可以正常开展阅读、自习、自助的借还图书等各项活动，而且呢，图书馆还配备了专职的值班人员，全程提供细致周到的配套服务，为安心学习保驾护航。

我们来看一下路上的消息，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车流量稍大的地方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啊，周末注意出行安全。这个时间如果您在路上行车，也欢迎播报路况，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文字留言参与。

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还有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在微信上来播报，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交通方面的提示。 G30 连霍高速这个路段呢有施工，所以出行之前呢咱们先做好绕行的准备。对 G30 连霍高速玉滨路互通立交桥段开展栈道施工，施工期间呢实行的是夜间交通管制，出行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绕行的准备。施工具体的时间呢是从8月14号就开始了，一直到8月26号，每天凌晨1点到6点封闭施工。那施工路段呢，具体的这个施工的管制路段呢是 G30 连霍高速双向 K3611+000至 K3616+000，就是玉滨路互通立交区段，多座高架匝道同步临时封闭管制，双向通行均受影响。那双向车辆绕行的方案呢是这样的，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乌鲁木齐到昌吉奎屯米东区机场方向高速上行，管制点位呢是苏州路西沿立交桥、西山立交桥、新一路西沿立交桥、市区往昌吉匝道入口，两条绕行的路段可以选择。第一个是祥云东街到祥云中街到祥云西街到头屯河公路到八钢路立交桥驶入连霍高速，第二条呢是直接走西绕城高速或城区其他道路绕行。那么昌吉往乌鲁木齐乌拉坡方向高速下行，管制的点位是西站立交、西站互通、东进场高架机场往乌拉坡匝道。那么两条绕行的道路可以选择，第一个是八钢立交桥下高速头屯河公路到祥云西街、祥云中街、祥云东街到苏州路西沿立交桥重回连霍高速，第二条是选择西绕城高速城区道路绕行。希望大家出行之前呢提前做好线路的规划。

0: 怎么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00到18:00，0:00到次日1:00，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江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欢迎收听九二九同城转转，我是小慧。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这个时间呢，提示大家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由南向北；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西环高架路由北向南；还有这个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如果您在路上行车，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如果您在路上行车，有最新路况，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上来播报，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4度，最低气温是零上23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推荐一个24小时的恒温的乌鲁木齐首个太阳能供热游泳馆。这个游泳馆呢，即将就要开始试营业了，喜欢游泳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预计呢就是在本月底就可以开始去了。地点在哪呢？是在这个米东文体公园青少年活动中心游泳馆。那么作为乌鲁木齐市首座规模化应用太阳能集热系统的场馆，泳池加热以及运营用热将全部由清洁能源提供，开启绿色的健身新体验。那这个游泳馆呢，池长25米，宽是15米，水深是1.6米，一共设6个泳道，配套功能区包括了更衣室、淋浴区，还有救生员休息区等，泳池

采用了内外循环水处理方式，可以有效地保障水质清洁。除了游泳馆呢，还是集专业的运动训练、健身、羽毛球、篮球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运动空间，可以满足专业的训练、赛事活动、青少年培训等多元运动需求。预计呢，就是在本月底试营业了，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去有风的地方，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露营地，就是天山天池旁的古榆树林露营地，近期呢也是试营业了，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古榆树林呢位于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旅游度假区的核心区域，因为生长着数百棵百年的古榆树而得名。来到古榆树林呢，你可以在古榆树下支起帐篷，挂上串灯，拍一组刷爆朋友圈的大片，沿着道路步道向上攀登，换个角度来看天山，视野极佳。夜幕降临的时候关掉灯光，和家人朋友一起辨认星座，这里是离星星最近的天然氧吧。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由南向北，还有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以及克拉玛依西街

辅路从恰尔巴格街道西北路由西向东，还有迎宾路由西向东。现在呢，这几条路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好，稍后的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原创音乐榜，邀您继续收听。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0: 听你唱唱新疆原创音乐榜。
1: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在旋律里遇见新疆，在歌声中遇见彼此。开场歌曲来听新疆音乐人蒋敦豪带来《三分钟后一定睡》。

嘴上说着三分钟后一定睡，思绪却整夜沸腾。蒋敦豪这首作品捕捉无数人的深夜状态，在满是诱惑的小房间里留存模拟信号独有的自然质感。接下来我们跟随西林那一高潜入一片流动的音乐湖泊，感受万物共生的浪漫。

0: 是那么美。
1: 这首《Glue》由西林娜依高独立词曲创作，金牌制作人许哲佩操刀，人声保留原始的呼吸质感，在梦境和现实之间铺陈旋律，如同万顷湖面上漾开的第一圈涟漪，开启全新音乐篇章。空灵的旋律过后，我们一同奔赴月光之下，聆听张磊重新演绎的经典，重温藏在月色里的青春与乡愁。

电视剧《玉婷瑶》的插曲《江山笑》由新疆歌手崔子格演绎，爆发力十足的嗓音演绎出女子身处风波依旧不肯折腰的决绝，弦乐缓缓流淌，唱出一腔赤诚。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欢快的节奏，迎着风雨，像孩童一般自由自在地追着蜻蜓飞翔。

李文慧和窝窝合唱的《追着蜻蜓飞》，旋律清新灵动，穿过大雨等候晴空，等待稻草人遇见向日葵，在歌声里找回无拘无束。

0: 来自新疆阿勒泰的独立音乐人孟大宝，用质朴克制的表达方式描摹爱意里的细碎温柔，不刻意渲染情绪，将心底细碎的心动写进旋律，粗糙又无比真诚。温柔情歌之后换一份昂扬的力量，西域胡杨带来励志单曲跑起来就有风。
1: 那是奇怪的无中

亚森来吧来吧奏响欢快节拍，冬不拉勾勒草原夜色，歌声藏着心动与欢聚的热忱，明快曲调搭配合唱，尽情歌颂滚烫青春与浪漫爱意。草原的欢歌过后，库尼克带来治愈曲目，生活起落皆是常态，不妨笑着直面，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明天在哪？热辣滚烫，青春模样，笑着哭了，哭着笑了，我们迎着风，追着光，勇敢去闯，跌跌撞撞。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
3: 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人面目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大家好，我是玉华，精彩就在这儿，为你搜索全江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娱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很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初秋暑气渐消，那丝路首府文艺氛围愈发浓郁，依托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乐兵艺术季两大文旅文艺盛会啊，8月15号、16号两天呢，乌鲁木齐各大剧院剧场轮番推出歌舞剧、古典舞剧、亲子儿童剧、本土民俗舞台剧、实景音乐剧等多元的舞台作品。那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首先要介绍到的是歌舞剧《草原之月》，来自格克达拉的歌谣，在2026年8月15号晚的20:30，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与新疆本土乐团联合打造的原创新疆主题歌舞剧，八月官方重磅展演剧目。剧目以经典民歌《草原之月》为线索，串联格克达拉、屯垦岁月、草原牧民生活变迁、边疆军民相守的温情故事，融合了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歌舞、管弦乐演奏与情景叙事，舞台复刻伊犁河谷草原风貌，曲风悠扬辽阔，既回望兵团屯垦戍边的奋斗历程，又展现了新时代北疆草原的幸福画卷，适合全年龄段的观众来观赏。

下来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石井山体音乐剧《昆仑之约》。那在今天晚上的十点呢，在乌鲁木齐县南山丝路滑雪场石井剧场上演。乌鲁木齐标志性的户外大型石井音乐剧，依托山谷自然山体做天然舞台，搭配光影特效、微压技术，百人演绎的阵容，取材《陆天子传》《山海经》上古典籍，讲述周天子远赴西域与西王母相会，各族先民守望相助，丝路文明交融的史诗故事。山水实景与古典神话结合，气势恢宏，每晚固定晚间场次，是来乌游客体验丝路文化的必看实景演出，全程的时长约为75分钟。

达互动上台小游戏，人偶造型软萌可爱，台词浅显易懂，在欢乐的剧情当中普及海洋的保护知识，节奏轻快，家长呢可以陪同沉浸式的观看。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走进民俗舞台剧《木卡姆时光》在今天下午19:30在团结剧场上演。新疆艺术剧院原创本土舞台剧，聚焦维吾尔族12木卡姆非遗传承历程，以祖孙两代音乐人视角展开叙事，穿插木卡姆经典。

的唱段、麦西尔府集体舞蹈，还有市井生活情景演绎，还原了穆凯姆从民间传唱到系统整理、代代守护的全过程。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轻喜剧舞台剧《烟火乌鲁木齐》，在8月15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1点，在乌鲁木齐剧院上演。都市现实题材治愈轻喜剧，聚焦乌鲁木齐老街市井日常。故事呢，围绕夜市摊主、上班族、未来创业者、街坊邻里之间的暖心趣事展开。台词风趣接地气儿，融入烤包子、大巴扎、夜市烟火等城市的标志性元素，笑点与温情并存，描绘了多民族邻里和睦相处的城市日常，轻松解压，适合青年和成年的观众来观看。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精彩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3: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大家好，我是月华，精彩就在这儿，为你搜索全江各地精彩的文化演出，让你一手掌握文艺动态，盘点影视佳作，了解影视风向标。节目精彩不断，收听的方式呢也很多元化，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当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为大家继续来盘点近期的演出动态。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国风书法舞剧《永和九年》，演出时间呢是2026年8月16号晚的20:30，演出地点呢是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海歌剧院原创的国风古典舞剧，国内首部以兰亭集序书法为创作内核的舞台作品，以古今双线叙事，现代青年穿越回望东晋兰亭雅集，用肢体舞蹈演绎王羲之挥毫创作天下第一行书的全过程，还原曲水流觞、文人咏诗、爱娥习字等经典典故，长袖古典舞搭配水墨光影舞美，将书法气韵转化为灵动舞姿，国风美学氛围感十足，适合传统文化爱好者来慢慢的观赏。

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红色励志儿童剧《小巴路日记》。演出时间呢为8月16号中午的15:30，演出地点呢是乌鲁木齐晚报剧院。红色免疫主题儿童舞台剧，面向6至14岁青少年打造，以抗战时期乡村少年的视角来讲述孩童从懵懂贪婪目睹国家危难之后，主动投身后方支援、传递情报、帮助八路军战士的成长故事。摒弃生硬的说教，用童趣化剧情、鲜活人物讲述革命岁月，兼具故事性与爱国教育的意义，是暑期青少年红色研学的优选剧目。

没有音乐剧《洛宾往事》，演出时间呢是8月16号的19点，演出地点呢是达坂城区王洛宾音乐艺术中心剧场。2026洛宾艺术季核心展演音乐剧，以王洛宾扎根新疆采风、创作西部民歌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舞台串联达坂城的姑娘伴着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经典的曲目，穿插情景表演，还原音乐家走遍天山南北，采集民间旋律，谱写西部歌谣的岁月历程，民歌演唱与叙事融合，旋律温柔怀旧，兼具音乐欣赏与人文故事体验。

奇幻人偶童话剧《冰雪森林奇遇记》在8月26号下午的17点30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小剧场上演，沉浸式梦幻人偶亲子剧，主打童话治愈风格，讲述森林小精灵为唤醒沉睡的四季花海，结伴翻越冰川，携手克服困难的冒险故事。全程配备超大卡通人偶、冰雪光影特效，设置集体挥手合唱互动的环节，画面柔和唯美，传递勇敢、包容、互助的美好品质，适配学龄前及小学低年级孩童亲子观演。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最后一部剧是原江题材原创的舞台剧《瀚海春风》，在8月16号晚上的21点，在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剧场来上演。乌鲁木齐本土创作现实题材舞台剧，聚焦原江干部扎根天山南北，助力乡村振兴、改善民生的真实故事。选取基层支教、山猫绿化、乡村文旅建设三组生活片段，刻画原江工作者与各族群众朝夕相伴、共同同心共建家园的暖心日常。剧情质朴真挚，兼具纪实感与艺术的感染力，展现新时代新疆发展风貌。那以上呢，便是8月15号、16号周末乌鲁木齐10场不同品类舞台演出的全部内容了。从恢宏壮阔的实景神话音乐剧，至雅致俊永的国风书法舞剧，到饱含本土情怀的歌舞剧，温情治愈的都市轻喜剧，再到适配孩童成长的红色剧目与亲子剧，那题材丰富，风格各异。那大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沉醉舞台光影，在婉转旋律与灵动的演绎之中，来感受乌鲁木齐浓厚的文艺气息，度过充实惬意的初秋闲暇时光。那今天的莱萨莱萨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走开，稍后是九二九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选车用车的参谋，
1: 你就抱着你的钱去选择其他的自主品牌，跟他们同级别的车，服务好的品牌也不少，看他们是不是好的这一个，好不好？
0: 消费维权的帮手，
1: 这个问题落地，明天早上11点之前给我们的记者回复一声，也需要跟客户同步，因为明天中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如果说有推进，解决了你好我好大家好；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和沟通才只是个开始。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您辛苦了。
0: 汽车生活的朋友，
1: 把消费者的问题，把我们的听众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就可以了。不客气，都是一家人。我们先听到这儿啊，好嘞。
0: 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460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

首先我们来关注国际清洁能源机构 Clean Technica 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6月全球电动汽车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8%，总销量呢约为200万辆，纯电动汽车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市场走势呢再度分化。当月纯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大涨21%，插混车销量同比下滑14%。受插混车辆销量下滑的影响，今年上半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仅同比增长4%，达到了941万辆。那其中呢，纯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1%，而插混车销量同比下降11%。从主流市场来看呢，上半年中美两大市场承压不小，其中呢，中国市场插混车销量大幅的下滑，出口成为驱动电动汽车销量增长引擎。那美国呢，则受联邦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到期的影响，今年一季度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大跌40%，二季度跌幅收窄至20%。如果不考虑中美两大市场，上半年呢，全球其他主要市场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品牌层面呢，比亚迪和特斯拉依然牢牢地占据销量榜前两位，吉利排名第三，而领跑汽车排名快速攀升，今年上半年已上升至榜单第四。整体来看呢，20强榜单当中的中国品牌占到了一半，理想、小米、极客、小鹏、问界等新势力均跻身销量20强。

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我国汽车出口进入电动主导的时代。上半年汽车出口呢超预期，2016年年初协会预计全年出口约740万辆，但半年我们就做到了509.6万辆，这个量还是非常可观的。日前，中国汽车工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中国经营报联合主办的2026年中国汽车论坛会客厅上表示，数据显示呢，6月单日啊，我国汽车出口首次突破了100万辆，103.7万辆，中国汽车出海迎来了历史性时刻。今年上半年呢，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首次实现半年度出口突破500万辆大关。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占汽车出口总规模的46%以上。更令人瞩目的是，6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首次超越燃油车出口，标志着中国汽车出海正式进入电动主导时代。这组数据的分量呢，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才更加的清晰。据中汽协统计，2020年我国中国汽车全年出口99.5万辆，此后呢逐年攀升，2021年出口201.5万辆，2022年突破300万辆大关，2023年跃升至491万辆，2024年达585.9万辆，2025年首次站上了700万辆台阶，达到了709.8万辆。5年间，中国汽车出口从100万辆级跃升至半年500万辆级，那出口对汽车总销量增长的贡献率从微乎其微，到2023年已达到了55.7%，2026年上半年更成为拉动车市的核心引擎，中国汽车出口已连续3年稳居全。

我们来关注小鹏 G9L 开启预售，小鹏全新的中大型五座 SUV 小鹏 G9L 开启预售，六款车型的预售价25.98万元起。掀开外观，封闭式前脸搭载无断点双条幅贯穿式 LED 灯组，前脸包围两侧集成 AI 数字投影大灯及辅助驾驶小蓝灯，前后呢双贯穿灯总长超过了6.4米，车侧呢采用了隐藏式门把手和电动吸合门，车尾线条相比小鹏 GX 更加的犀利动感。同样搭载辅助驾驶小蓝灯，尺寸方面呢，车身长5120毫米，轴距达到了3100毫米。车内配备悬浮式中控屏，内嵌式仪表屏88英寸 AR HUD 以及9英寸流媒体后视镜。座椅呢，搭载了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技术，一键启动后可跟随坐姿变化实时自动调节。另外呢，还提供了行政中岛风冷双开门、车载冰箱、33扬声器音响等配置。辅助驾驶方面呢，搭载了3颗图灵 AI 芯片与小鹏第二代 VLA 智能驾驶系统，智能驾驶硬件有效算力达到了2250 TOPS。那动力提供2驱4驱可选，全系标配800伏超快充技术，纯电版 CLTC 最大续航755公里，增程版纯电续航可达到435公里。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领跑 A05 售价6.39万起。领跑 A 平台第二款全球化车型 A05 推出了405公里、510公里两种续航，共五个版本，指导价呢为6.39至9.09万元。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59座舱芯片，可选装激光雷达。外观方面呢，出头配备了贯通式的进气风道，搭配标志性嘻嘻哈哈三段式微笑灯组，车尾横向线条拉伸视觉是宽度，延续了家族化笑脸尾灯的造型。尺寸方面呢，车长4200毫米，轴距为2605毫米。内饰呢，采用了环抱式的设计，软包面积达2.6平方米，配备了256色可律动环抱氛围灯、8.88英寸窄边框液晶仪表以及14.6英寸2.5K 中控大屏。车机呢，接通了通用千问的 AI 语音大模型，作为10万内全球首款搭载了激光雷达的轿车，领跑 A05 搭载了高通8650智驾芯片等效算力200 TOPS， 那支持车位到车位全场景闭环智能辅助驾驶。动力呢，搭载了7合1油冷电驱总成，可保障长时间驾驶动力无明显的衰减。

0: 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温度奇趣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风向风力西北阵风4到5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和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

再来关注2027款比亚迪海豹06的上市信息。这车推出插混纯电双动力，共计12款配置，售价区间为9.99至15.59万元。作为中期改款，大灯升级为线条更锐利的熏黑双透镜 LED 大灯，前包围两侧新增了立体导流槽，优化空气动力学表现。车身侧面呢，延续了溜背式的轿跑线条，车尾延续了贯穿波浪式尾灯，后包围增加反扩散器装饰件，视觉效果更加的突出。内饰呢，延续

环保式布局，换挡机构升级为电子怀挡，全系标配15.6英寸自适应旋转中控屏，8.8英寸内嵌式全液晶仪表。高装配车型呢，新增了29英寸的 WHUD 抬头显示。车机搭载最新的 D-Link 智能车机系统，内置 DeepSeek 车载语音大模型。智驾方面呢，高配车型采用了激光雷达方案，支持天神之眼 5.0， 实现城市领航辅助与高快领航辅助双覆盖。动力部分呢，插混版搭载了 1.5L 插混系统， CLTC 最大纯电续航达到了320公里，纯电版标配800伏高压快充，第二代刀片电池，最大纯电续航630公里。

万米轿跑线条。车内呢配备了14.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与8.8英寸全液晶仪表盘，集成智能语音交互系统。座椅呢采用了2+2+2的六座布局。辅助驾驶方面呢，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 系统，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城区车道巡航辅助以及全场景自动泊车功能。动力呢搭载了最大功率135千瓦的电机，提供了45.5千瓦时和60.5千瓦时两种电池包。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黄香街，木氏塔阁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发，
1: 接受挑战，电脑的电脑，
0: 一起解锁无限可能，
2: 寻找最优选项。
1: 最优选项，
0: 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优选100%。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窝在沙发靠在餐桌边正把周六中午的阳光揉进耳机里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9 为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我是今天陪你听歌的月华。忙完了周一到周五的连轴转啊，周六中午的这一个小时呢，就别赶着工作消息，别惦记家务的进度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优选好歌呢，每一首好像都会刚刚适配好周末懒洋洋的松弛感，我们直接开听。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安静》。他一开口啊，好像连窗外吹进来的风都跟着安静了起来。

好周杰伦的安静之后呢，我们来欣赏李荣浩的歌声。他用最平时的唱腔，把普通人像小麻雀一样努力生活的小日常唱得格外的暖，没有刻意的煽情，就像是周六中午瘫在沙发上随手摸过的那杯温白开，舒服的刚刚好。

在麻雀之后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这首《情绪像流行歌》，她细腻的嗓音把和过去的自己和解的过程唱得格外的戳人。早一周的小情绪跟着旋律慢慢的释放掉，周六就该把所有的不开心都到此为止。

释放完情绪呢，马上给大家爽感拉满啊！这首火了这么多年的流行金曲，直到现在听音却会被邓紫棋充满力量的嗓音击中，宇宙级的浪漫和冲破一切的勇气，顺着我们的电波钻进。

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着赵雷的声音去老街上逛一逛，踩着午后的阳光悠晃起来，路边的小卖部呢飘出了棒冰的香甜，所有周末该有的慢悠悠的节奏全部都藏在这一首来自鼓楼的旋律当中了。

接下来换到这首刻进无数人青春记忆的甜系流行曲，汪苏泷清亮的嗓音把暗恋当中的小悸动唱得满是气泡感。周六和喜欢的人一起逛公园买奶茶，耳机分半听这首，连指尖碰在一起的瞬间都裹着甜味。

那么过后呢，咱们慢下来，陈奕迅的这首经典的流行歌曲，把和旧重逢的小心翼翼唱得格外真实，说不定今天我们走在街头，就会偶遇到很久没见的老朋友呢。

在八月的闷热当中呢，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从1998年的卡带里飘出来，成了几代人刻在青春里的 BGM。没有你像离开时的鱼这句直白有笨拙的告白，把少年人不懂拐弯的喜欢唱得淋。

首选百分百的十二首优选好歌呢，到这里就要全部播送完了。感谢这一个小时你把周末最松弛的时光分给了优选百分百，我们明天再见喽。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欢迎锁定这时段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大家好，我是雨辰。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新疆的瓜果。那么一到夏天夏秋季节呢，新疆从南到北，从绿洲到戈壁，从平原到山谷，轮番上演了瓜果狂欢季。五六月份尝鲜，七八月份鼎盛，整个夏天呢，新疆都会被果香包围，被清甜填满。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吃透新疆夏天的每一口甜蜜。不知道这一口口的甜蜜当中，有没有你的不得不爱呢？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咱们新疆夏天的水果甜度、汁水、香气，哎，都是非常棒的呢？其实相信不说啊，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首先就是超长日照的加持了。那么新疆夏季的白昼时间长，晴天多，瓜果光合作用充足，积累了大量的果糖、葡萄糖，天然甜度就高，不靠催熟，不靠加糖，自带自然甘甜。第二呢，就是超大的昼夜温差，这也是新疆瓜果核心优势。白天高温聚糖，夜晚低温锁水，糖分沉淀充分，水分不流失，就造就了甜而不齁、汁水饱满、果香浓郁的独特口感。当然还有比如说雪水净土的种植呀，哎，咱们的这个水质纯净，雪山融水的啊，这个灌溉，还有土地沙质疏松，透气性好，这样种出来的果自然果肉细腻，杂质少，口感干净。还有呢，就是一地一味啊，新疆夏季水果主打浆果啊，核果，那么清甜脆嫩，而南疆主打杏、无花果、石榴、精品甜瓜，软糯爆汁。

0: 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主打哈密瓜、西瓜，甜度炸裂。当然，和田呢，哎，夏季的瓜果也是值得跟大家来好好说道说道，推荐推荐的。重要呢，咱们新疆夏季水果基本当季自然熟，不用打额外的啊这个催熟啊、增甜呀、等等的添加剂。那么现摘现卖现吃现甜，是夏天最干净最治愈的天然鲜甜，每一位吃过之后的朋友都会念念不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分别走到各个地方去看一下每个不同地方的新疆水果都有什么样的独特特色。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的性子，口感还是比较清爽解腻的，特别适合怕齁甜的朋友。当然进入到夏季，还有爆款香妃海棠果，个头小巧，脆甜多汁，果肉浓郁，酸甜平衡，是夏日追剧饭后解腻的绝佳小水果。七月份开始呢，伊犁早熟无核白葡萄陆续上市，皮儿薄无籽，果肉脆嫩，一口爆甜，清爽解渴。这些水果呢，偏清甜清淡，适合直接鲜食、榨汁或者是做水果沙拉。当然，冰镇之后呢，口感也会翻倍。我们再看看塔城，塔城夏季呢，主打黑布林、青李子，果肉紧实，酸甜爽口。夏季高温天吃的时候会非常开胃。而亳州每到七月，露天的西瓜、无花果集中丰收，那西瓜皮儿薄瓤红，沙甜多汁，而无花果软糯清甜，入口绵密，也是在夜市上可以看到街头巷尾咱水果小摊上备受大家推崇的一类水果了。

接下来我们走到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周边来看一看。石河子的大樱桃呢是北疆初夏的王牌，六月上旬集中上市了，果肉饱满，酸甜多汁，果味纯正，而且窗口期很短，错过呢就要再等一年了。乌鲁木齐昌吉周边的枣茶、西瓜还有高原西梅在夏季成熟，西梅果肉细腻润肠补水，非常适合夏季干燥气候食用。而接下来我们走进阿勒泰，阿勒泰呢高海拔的气候，夏季的瓜果成熟晚，口感更纯净，山野小浆果清甜天然，低糖健康，小甜瓜脆甜多汁，清爽不腻，是北疆小众原生态的夏日美味。整体的这几个地方的水果呢是口感清甜脆嫩清爽，适合喜欢微甜脆口清淡果香的人群，解暑开胃，老少皆宜。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阿克苏库车的小白杏。每年的五月底到七月，库车轮胎小白杏强势霸屏，被称为白色的蜂蜜，也是新疆初夏上市最早、口碑最好的王牌水果。果肉通透，入口即化，纯甜无酸，汁水炸裂，也没有普通杏子的酸涩感。既可以鲜食，也可以晒成小白杏干制作杏酱，是很多朋友非常认可的夏季杏类。但当然呢，小白杏的窗口期非常短，六月中下旬口感最佳，新鲜现吃最美味，那不易啊长途久放。接下来我们看看喀什英吉沙的色买提杏油蟠桃枣石榴。英吉沙的色买提杏也叫做杏中皇后，果肉厚实，甜度很高，那果香浓郁，适合爱吃浓甜口感的朋友。夏季喀什呢，还有早熟的油蟠桃，果皮光滑，果肉脆甜，果核极小，性价比超高。七月底开始呢，喀什早熟的石榴也开始挂果了，果肉粉嫩，酸甜多汁，也提前为大家解锁了秋日的石榴风味。接下来我们要尝到的就是阿图什的无花果了。阿图什是中国无花果之乡，六月底呢夏果大批成熟，全年分夏果秋果两季。夏季无花果皮儿薄肉软，甜度温润，软糯爆汁，吃之前呢揉一揉拍一拍，让果肉糖分啊均匀分布，入口更加绵软香甜，老人小孩脾胃虚弱人群都能够放心吃，润燥养胃，清甜解暑。

接下来我们走进和田，那和田洛普的大樱桃也是夏日限定水果。那很多人不知道，和田的洛普呢是南疆优质樱桃种植基地，每年六月上旬集中成熟，果肉非常的饱满，那酸甜均衡，果香干净。那具备于北疆的樱桃，那和田樱桃日照更长，甜度更高，汁水更足，也是初夏的这个非常被大家欢迎的水果，新鲜度也是拉满，当然窗口期极短，也是初夏的私藏美味。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和田各乡镇上大面积种植的白杏，小白杏成熟的时间比库车稍晚，错峰上市，六到七月口感最佳。和田小白杏呢，生长在沙漠绿洲，昼夜温差更大，甜度更纯粹，果肉更细腻，清甜不齁，自带果木、草木果香，鲜食熬酱、晒干都绝佳，是和田夏季性价比最高的大众水果。接下来呢，说到的是和田夏季的软籽石榴。大家熟知和田的秋季石榴，其实七月和田的早茬的软籽石榴就已经上市了，果皮通透，果粒饱满，汁水充盈，酸甜适口。而夏季石榴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津润燥，缓解干燥。那吃完夜市烤肉、库麦奇烤鸽子，搭配一颗冰镇的石榴，解腻降火，补水润肤，也是在和田吃夜市时的非常棒的神仙搭配啊。在吃完之后一定记得来上一杯浓浓的石榴汁，让我们感觉一下夏日的清爽。

下面要品尝到的是和田本地的甜瓜，沙漠小香瓜。那和田夏季沙漠香瓜个头小巧，皮儿薄肉厚，甜度自然，果肉脆嫩。那是温和的清甜，清香回甘，多吃不腻，不上火，夏日冰镇之后口感绝佳，老少皆宜。那夏季和田夜市呢，常年供应冰镇的无花果、黑桑葚、白桑葚。那么白桑葚清甜水润，黑桑葚果香浓郁，天然润燥，补血生津，也是本地人夏日纳凉逛吃的标配了。所以呢，和田的夏季水果呢，主打的是润燥、补水、温润、低糖浓香。那最佳的食用时段呢，六月可以吃樱桃小白杏，七月吃无花果、早石榴、沙漠香瓜。那当然呢，在夜市上的搭配，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有这个冰镇的石榴汁啊，哎，还有小白杏呀、无花果呀，哎，可以在吃完烧烤啊这些之后解腻降火，让夏季的啊这个清风能够拂面而来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吐鲁番哈密。那么在这里呢，五到七月早熟的哈密瓜会抢先上市，果肉脆甜，瓜香浓郁，甜度爆表。那夏季火焰山的大西瓜日照充足，沙土地种植，皮儿薄瓤红，沙甜多汁，水分充盈，也是解暑非常好的。六到七月呢，吐鲁番的桑葚季，五合白葡萄也是上市了，一口爆甜，清爽解暑。那火州的夏日全靠这些瓜果来续命了。哈密呢，六到七月持续产瓜，夏季早茬的哈密瓜肉质脆嫩，甜度极高，果香纯正，是地理标志王牌水果。那夏季的哈密油桃，早熟的蟠桃果肉饱满，脆甜多汁，性价比也是很高的。同样呢，在这里的水果呢，甜度是比较高的，果香比较浓，汁水也很充足。喜欢吃浓甜重果香，哎，纯甜口感的朋友，解暑可千万别忘记啊，来这里品尝一下。当然了啊，买到咱们新疆的一些瓜果之后，大家都知道很多都是已经熟了啊，已经熟透的啊，现摘现吃啊，那最鲜美最鲜甜。

所以呢，建议大家很多新疆的一些浆果呀、核果呀这样的水果，那短期要常温保存，快快吃；那长期呢要冷藏啊，那么两到三天就吃完最佳。那当然呢，有一些瓜果类的啊，西瓜、甜瓜，那么完整的可以常温，那切开之后一定要冷藏。那还有一些的新疆水果呢，其实比如说无花果呀，还有这个软籽石榴呀，娇嫩易坏，所以提示大家呢，哎，还是现买现吃，哎，比较能够更好的品味到这些水果的独特风味。

今天的夏天是风的清凉，夜市的烟火更是瓜果的清甜，樱桃、小白杏、无花果、石榴、葡萄、西瓜、甜瓜，新疆用一整季的自然鲜甜治愈所有的夏日烦躁、烦热与疲惫。愿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负时光，不负鲜果，吃遍新疆当季的甜，尽享人间美好的滋味，日日清甜，岁岁安然。到这里呢，这一时段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六十二集。
2: 不多时，人们就被几十号壮汉赶回集市上。
3: 都给我蹲下，双手抱头，把钱拿出来，没钱的剁他两根手指。
2: 一刀斩杀侍卫的壮汉高声吼道。葛楼雪看得出来，这家伙便是这群人当中的扛把子。这些手持刀剑的壮汉们乃是附近山上的悍匪，趁着恩师集市专门来打劫的。为首的汉子正是山匪中的大当家，亦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被赶回集市的商贩百姓纷纷蹲下抱头，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哭喊声不绝于耳。
3: 都给我安静点，谁在喊砍他脑袋。
2: 大当家又吼了一声，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然而当这大当家环顾四周后，却发现集市上除了他自己的兄弟之外，尚有两个人没有蹲下。一个是身着苗服的英俊小生歌楼雪，另一个则是被大当家吓傻了的名门千金。
3: 你是不是聋啊？
2: 大当家提着刀朝歌楼雪靠近，身边的兄弟却提醒说，
4: 大哥，瞧他穿着打扮，似是生苗，听不懂汉话。
5: 我去，听不懂汉话还看不懂形势吗？都蹲下了，他站着是几个意思啊？
2: 大当家很快就来到歌楼雪和那千金身边，人群中有人用苗语对歌楼雪小声提醒，让歌楼雪赶紧蹲下。歌楼雪却站得笔直，压根没有蹲下的意思。他的确没听懂山匪说的是什么，却也知道山匪胁迫众人蹲下的事实，但他就是不肯蹲下。他不光不蹲下，他还要反抗到底。大当家来到近前，歌楼雪却毫无惧意，不过这大当家的眼神却转移到名门千金高挺的胸部。而后大当家咧嘴一笑，一把拉住姑娘的肩头，另一只手粗暴地揉搓着姑娘的胸。歌楼雪眼中喷射出怒火，攥紧双拳，大当家却丝毫没有在意，只是一用力将姑娘按倒在地，伸手去解自己的裤子。
4: 老子先验狗货，兄弟们干活。
2: 被吓傻的姑娘全然忘记了反抗，任凭大当家将她压在身下，任凭大当家扯下她的衣服，任凭大当家的大手在她双腿之间游走。被胁迫的众百姓商贩也没料到这山匪的大当家竟如此禽兽，想要当街强暴这位可怜的姑娘。然而面对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持刀悍匪，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已经有人开始交出财物，只求能逃过一劫。眼看这位姑娘就要惨遭蹂躏，歌楼雪再也忍不住了，她将父母在世时候的教诲抛到脑后，对大当家骂了一句苗语后赫然出手。
6: 孩子，你跟别人不一样，在外面千万不能冲动，不要惹是生非。
2: 这是歌楼雪的父母健在的时候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而今歌楼雪却不是惹是生非，而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歌楼雪的手捏住大当家的耳朵，用力一扯，生生撕下大当家的一只耳朵。这大当家本是身手高强之辈，却因一门心思搞女人，被歌楼雪出手偷袭，失去耳朵的剧痛让他忍不住发出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倒退着退到他手下兄弟们身边。众山匪见眼前的苗人小生竟敢对大当家出手， 纷纷持刀拿剑冲将上来，将歌楼雪团团围住。
5: 给我宰了他！
2: 歌楼雪再次出手，与众多山匪激战起来。虽然他赤手空拳，虽然他只是孤身战斗，却丝毫不畏惧这几十号穷凶极恶的山匪。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比别的孩子力气大，跑得快，反应快。才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将村子里几个欺负他的十来岁的孩子按在地上打。这十几年来，在父母的约束下，他没再跟人动过手。然而他们村寨山上最凶猛的熊见了他都要躲着走。不多时，已经有七八名山匪被歌楼雪的铁拳击倒，有几个人甚至连脑袋都被歌楼雪锤得变形，眼看是活不成了。当然歌楼雪身上也受了伤，被山匪的刀剑砍出十几道口子，可他却越战越勇，一拳一脚所到之处便是一名山匪的惨叫。之前老老实实蹲在地上的百姓商贩见状，一个个站起身来趁乱逃跑。山匪们正在围攻歌楼雪，没有人阻拦他们逃离。那个被大当家扯下上衣的姑娘也匆忙起身，朝远离大当家、远离歌楼雪他们的方向跑开。仅仅半盏茶过后，几十号山匪竟被歌楼雪悉数击倒，几名伤势严重的山匪当场一命呜呼。而歌楼雪的身上亦是血流如注，左手被人打断了。

0: 后背上满是皮肉翻开的伤口，腹部还插着一把锋利的匕首，站都站不稳。不过山匪中的大当家却还在虎视眈眈。从歌楼雪与山匪交手开始，大当家就在一旁观战。他本以为自己的兄弟们能轻松将这个不开眼的苗家小子剁成肉酱，却不料倒下的都是他的兄弟。大当家被歌楼雪撕掉耳朵，早已对歌楼雪恨之入骨，眼看歌楼雪将他手下全都放倒，他只想弄死歌楼雪。大当家从腰间取下一把王八盒子，对准正背对着他的歌楼雪开枪。这一枪准确无误地命中歌楼雪的后心，然而出乎大当家意料的是，对方竟然没有倒下，而是晃晃悠悠转过身来怒视着他。我去，大当家骂了一句，对着歌楼雪又射出一枪。这一枪命中歌楼雪前胸，歌楼雪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却咬着牙朝大当家冲来。虽然身受重伤，但歌楼雪的速度依旧极快，转瞬就来到大当家近前。第三声枪响的同时，大当家还听到扑哧一声，并感觉到胸口传来剧烈的疼痛。这时候歌楼雪已经扑在他身上，他觉得浑身的力气在一瞬间被抽干了，整个人向后倒去。倒下之前，他看到自己的胸口插着一把匕首，匕首只露出刀柄，刀身已经完全没入胸腔。大当家躺在地上瞪大眼睛，死不瞑目。他根本没想到这次下山打劫会遇到一个怎么杀都杀不死的家伙。知道他倒下之前那家伙还站着呢，他打中了对方三枪，而在开枪之前，对方早已被自己的手下砍得浑身是血。葛楼雪用手捂住腹部，杀死大当家的那把匕首原本插在他肚子上，如今拔出匕首，他的肚子顿时血流如注，却在想着自己总算没有辜负父母的生养之恩。就在今天，他救了一个可怜的姑娘，救了很多无辜的百姓与商贩，击杀了诸多心狠手辣的山匪。然而几秒钟过后，他再也站不住了，两眼一黑，昏死过去。集市上的百姓和商贩早已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就连歌楼雪挺身而出救下的姑娘也已经不知所踪。那些被歌楼雪击倒的山匪却并未全都死去，他们有些人尚且清醒，然而在目睹了歌楼雪身中三枪还杀死他们的大当家后，却没有一个人敢凑过来查看歌楼雪的情况。仅剩的十几个意识清醒的山匪屁滚尿流，互相搀扶着逃走了。他们已经在这里耽误了太长时间，再不走的话，民国政府的队伍必将会前来剿匪。这下集市上几乎没剩下几个活人，有几个山匪虽还没死，却也身受重伤，歌楼雪亦是重伤昏死。没过多久，一个身形颀长消瘦的男子途经集市附近，闻到此间传来的浓重的血腥味后，男子缓缓走来，看清楚集市上的惨状后，他发出一声叹息，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却忽然停下脚步，因为他赫然闻到这血腥味中有一丝不同于寻常人血的奇特味道。闻到这个味道，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脸上浮现一丝潮红。
1: 苗王之血竟然当真存在于世，竟然被我遇到。
0: 男子自顾自嘀咕着，开始一一查看遍地的死尸。很快他就从众多尸体中发现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身影，身着苗服的歌楼雪与众多山匪在穿着身形上完全不同。男子来到歌楼雪身边，用力嗅了嗅，脸上露出兴奋之色。
1: 苗王之血真实存在，我族蚩尤总算让我找到了苗王之血。
0: 男子摸了摸歌楼雪的手腕，感应到歌楼雪微弱的脉搏，喃喃自语。然后这名汉人打扮的男子将身受重伤的歌楼雪抱了起来，抱着歌楼雪离开。歌楼雪醒来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自己已经死了， 因为在跟山匪决战的时候，他受了太重的伤。但是很快，他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干净的房间，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虽然浑身疼痛难忍，但却已被人包扎过伤口。他没什么力气，却知道自己还没死，这是有人救了他。房间里充斥着苗药的药香。
1: 醒了。
0: 一个男声传来，说的似乎是汉话，歌楼雪听不懂。他循声看去，房间的门口站着个身形消瘦的男子，门外光线很亮，男子却背着光，让他难以看清楚对方的样貌。男子缓缓朝歌楼雪走来，当歌楼雪看清楚对方样貌的时候，竟不禁被吓了一跳。这男子的五官长得还算过得去，但整张脸上却都纹着密密麻麻的纹身。不光是脸上有纹身，脖子、双手、胳膊，但凡是露出来的皮肤上皆是纹身，以至于歌楼雪都无法确定这人究竟长什么样。歌楼雪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男子却开口了，说了句歌楼雪没怎么听懂的话。歌楼雪微微一愣，细细回味男子所说的话，这才反应过来，男子是在问他的姓名。这男子虽是汉人打扮，说的却是苗语，只不过他说的苗语与歌楼雪老家甚至鄂西一带的苗语有着很大的区别。歌楼雪意识到，眼前一脸纹身的男子应该来自于远方的苗乡，说的是外地方言。
2: 歌楼雪，我叫歌楼雪。
0: 歌楼雪用苗语回应，对方也是一愣，随即用生硬的鄂西苗语重复道：
1: 歌楼雪。歌楼是苗姓，雪是名字，雪很好听的名啊。
0: 而后男子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歌楼雪实在没能听懂，因为男子说的是汉语。
1: 看来你我用苗语沟通起来有些困难，那我便用汉语跟你交流吧。
0: 但见歌楼雪一脸茫然，
1: 原来你不懂汉话，没事，我教你。歌楼雪，尽管你受了重伤，但既然你遇到了我，便不再有性命之忧，而且你的生命自今日起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终有一天你会成为苗疆的一代传奇。
0: 这番话男子依旧是用汉语说的，歌楼雪听得云里雾中。之后男子用方言苗语与歌楼雪艰难地交流着，经过十几分钟的交流，歌楼雪才明白是这个男子救了他。男子名叫黎征，是来自黔东南的苗族同胞。歌楼雪对黎征表示深深的感激，黎征却只是微笑着坐在他的床边。不过歌楼雪的伤势依旧较重，短时间内是无法下床了。黎征在他昏迷的时候已经替他取出身体里嵌着的三颗弹头，并帮他缝合了伤口，接上断掉的左手臂。接下来的十几天时间里，歌楼雪几乎一直躺在病床上。据黎征说，这间房子是他租来的，他是黔东南人，常年在外游历，途经恩施的时候发现歌楼雪重伤昏迷，这才救下歌楼雪，租了这间房。这些天黎征不光为歌楼雪换药疗伤，还照顾着歌楼雪的吃喝拉撒。年纪轻轻初出村寨的歌楼雪对黎征除了感谢之外，还生出一种依赖感。歌楼雪也毫不隐瞒地将自己因为对付山匪而受伤的事实告诉了黎征。其实就算歌楼雪不说，黎征也能猜个七七八八，毕竟当时集市上的战场明摆在那里，歌楼雪与众山匪在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区别，一看就知道他与山匪不是一路。另外黎征还负责教授歌楼雪汉语，歌楼雪受伤卧床倒也心无旁骛，学习起来很是用心，加上他天资聪慧，短短十几天时间他就已经能用汉语与黎征进行简单的日常对话。黎征看起来在40多岁，比歌楼雪大了不少。歌楼雪对黎征感恩戴德，一来感谢黎征

0: 是我祖蚩尤的子孙。
1: 哥娄雪费力理解着黎征说的话，却感觉完全听不懂黎征在说什么，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0: 没事儿，慢慢来，你会成为苗王的，我会全心全意辅佐你，你是我的王，是苗疆的王。
1: 为了不让救命恩人不高兴，哥娄雪只好点了点头，用刚学会的汉语回应：
2: 我会的。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哥娄雪总算能够下床了。黎征搀扶着他走在恩师的街道上，恰好当日又是恩师集市，二人来到集市上，哥娄雪心中感慨万千。
0: 说起来还得感谢那些山匪，不然的话我怎能遇到你呢？
1: 哥娄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0: 王，你的身体正在恢复，从今天起我将会把我所知的一切知识能力转交给你。
1: 哥娄雪又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愿意跟随黎征。
0: 不是你跟随我，而是我跟随你。
1: 从那以后，黎征开始教授哥娄雪各种各样奇怪的知识，那是哥娄雪从未涉及过的领域。半年后，3月3，苗族的挑葱节，黔东南榕江县。黎征带哥娄雪从鄂西一路赶到榕江县，这半年的时间里，哥娄雪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前的他身手了得，一个人能打几十号山匪，现在的他却能打几十个以前的他，甚至更多。黎征教授了他大量的知识，也教给他多种强大的术法，包括力量的储存、转换以及对敌技巧等。除此之外，他还从黎征口中得知，自己身负苗王之血，是苗人始祖蚩尤的传人。此时，哥娄雪已经能够说一口字正腔圆的汉话，与黎征的交流沟通也大都以汉语为主。
0: 看到前面那座不起眼的小庙了吗？
1: 哥娄雪点点头。就在他们所在的街道尽头有一座庙，这庙虽小，香火却还算旺盛，站得老远都能看到庙里飘出来的青烟。
0: 这座庙便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苗王庙，庙里供奉着苗人始祖蚩尤大帝，随我进去拜苗王。
2: 好，黎征。
1: 哥娄雪回应说，他一直都是直呼黎征名讳的。二人来到苗王庙，黎征取出早已备好的香火，给庙里供奉的苗王塑像上香，并低声对哥娄雪说：
0: 看清楚了，这便是苗王，日后你也将成为苗王，记住苗王的装束，但你成为苗王也要这样穿着打扮，这是规矩。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
1: 龙，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习。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六十三集，
2: 葛楼雪认真观察着小庙里苗王的雕塑。这尊雕塑高七尺，苗王身穿左衽服，赤足芒鞋，右手拿着一根长长的烟杆，头缠包帕，面容威严。没有过多的疑问，歌楼雪按照黎征所说记下苗王庙中供奉的苗王的装束与形象。这半年多来，他已经习惯了听从黎征的话，要成为鄂西苗王。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黎征说过，苗王必须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强大的实力，了解各地苗人的风俗习惯，通晓苗人的历史文化。离开苗王庙后，黎征的表情忽然变得有些落寞，有些话他实在不知该如何对歌楼雪说。
3: 待你成为苗王之日，便是我离开人世之时啊。
2: 这话他说不出口，他怕他说出来之后，歌楼雪会拒绝成为苗王。歌楼雪曾经问过黎征，问黎征是如何能分辨出苗王之血的，问黎征为何懂得那么多的知识，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黎征却守口如瓶，总是说还没到应该告诉他的时候。所以现在的歌楼雪已经没了那么多的问题，反正不管他怎么问，黎征都会说还没到时候，不能告诉他太多的秘密。离开苗王庙后，黎征说让歌楼雪回老家待一段时间，并约定以后每一年的三月三，二人便在恩师的集市上碰面，届时黎征会考教歌楼雪在这一年中的进步情况。歌楼雪还是没有多问，与黎征告别，返回鹤峰老家。第二年的三月三，歌楼雪如约来到恩师集市上，果然见到黎征。黎征与他交谈了很久之后，二人进行了一场切磋比试，歌楼雪惨败，黎征面色铁青。之后黎征带歌楼雪再次来到黔东南拜祭苗王庙里供奉的苗王。再之后，黎征带着歌楼雪去了他的老家，位于黔东南的一座规模较大的苗寨。一入苗寨，肉香扑鼻，赶路多时的二人早已饥肠辘辘，寨里人对黎征颇为敬重。歌楼雪明白，像黎征这种神通广大的饱学之士，自然深受同胞的爱戴。当晚黎征家中煮了一大锅肉汤，黎征给歌楼雪盛上肉汤，让歌楼雪享用，自己也盛了一碗，二人便相对而坐，默默无言吃起来。煮好的大块的肉甫一入口，一楼雪便感觉这肉格外鲜美，喝了口汤亦是唇齿留香。
4: 黎征，这是什么肉？真好吃。
3: 野猪肉。
4: 怎么跟我们村子里煮的野猪肉不大一样呢？
3: 可能是野猪的品种有所不同吧，也可能是我们这里煮肉的工艺跟你们的有区别。我们在煮肉的时候会放一些山上的野菜进去，这种野菜是很好

0: 的调味品。
1: 哥娄雪点点头，继续吃起来。如此鲜美可口的野猪肉，他还是第一次吃到。同时哥娄雪也发现，黎征居住的寨子生活水平很高。虽然当时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但寨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肉吃，走到谁家门口都能闻到香气四溢的肉汤味道。当晚哥娄雪吃了很多肉，喝了很多汤，以致半夜都撑得睡不着。之后的几天，他便住在黎征家中。黎征每天都会煮肉，只不过有了前车之鉴后，他倒也没再吃撑过。几天后，黎征下了逐客令，让哥娄雪回鹤峰，并约定来年的3月3日在恩师集市见面，还叮嘱哥娄雪让他回去后勤加苦练，希望来年他的表现别再这么不尽人意。哥娄雪回到老家，苦练黎征教授的术法力量。此后的几年，每年3月3日，哥娄雪都会前往恩师约见黎征，与黎征切磋，却无一例外都是惨败。切磋过后，黎征会带哥娄雪回黔东南的苗寨，哥娄雪在黎征家吃上几天的野猪肉后，又会被黎征赶回鹤峰。白驹过隙，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过去10个年头，哥娄雪依旧没能成为苗王。照黎征的说法，他的实力还不足以担当苗王重任。这一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全国多地发生了极其严重罕见的旱灾，粮食大规模减产，有些地方还伴发蝗灾，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已经有人饿死，为了活命，灾民们背井离乡，沿路乞讨，然而却有大量的灾民饿死在乞讨的路上。山间的野味吃完了，田里的野菜吃完了，林中的树皮吃完了，走投无路的灾民们开始吃观音土，结果可想而知。哥娄雪所在的苗寨虽地处偏远，却多多少少受到旱灾影响，山上的野猪野兔等都被村民捉完，连山里的竹子都被砍了吃掉。又是3月3，早已面黄肌瘦的哥娄雪如约来到恩师，如约见到黎征，却见黎征红光满面，似乎完全没有受到灾情影响。哥娄雪心里想的都是在黎征家吃过的美味肉汤，因此在这一年的切磋中，哥娄雪的表现相当差劲，被黎征轻易击败。而后如往年一样，黎征带哥娄雪去黔东南的苗寨，还没进寨子，哥娄雪就已经被寨里传来的肉香味迷住。当晚黎征又煮了一大锅肉汤，多日没吃过肉的哥娄雪再次吃撑了。翌日哥娄雪起床后，却见吊脚楼下来了一群骨瘦如柴的外乡人，黎征正与几名德高望重的村民与这些外乡人交涉，哥娄雪站在围栏上听到了双方的对话。这些外乡人是从中原逃难一路来到黔东南的，据他们说，最早从老家逃难的时候，他们足有几百人，而今只剩下19个人，其他人有些饿死在路上，有些病死了，有些则不知去了哪里，失踪了。严重的灾情让这些可怜的外乡人被迫放弃家乡，放弃尊严，沿路乞讨。途经村寨附近，他们闻到了村子里传来的肉香，这才来村里，只想讨口肉汤喝，以免被饿死。看到一个个瘦得可怜的外乡人，哥娄雪的心中很不是滋味。黎征表示愿意收留众人几天时间，但要求这些外乡人务必尊重苗乡的习俗，切莫做出不守规矩的事。领头的外乡人是个憨厚的汉子，在听黎征说完愿意收留他们几天，给他们提供一定食物后，汉子招呼众乡亲给黎征跪下，不断磕着响头。而后黎征组织村里的苗人在村子的空地上支起一口大锅，加水添柴烧起来，放入苗寨独有的调味野菜、盐巴等，又往锅里加入很多已经切好了的野猪肉，便开始煮肉。逃难的外乡人都不知道有多久没见过肉了，在野猪肉刚下到锅里的时候，已经有人跃跃欲试。黎征见状，主村里

0: 里人取来之前的剩菜剩饭剩肉汤，先给众难民解解馋，并叮嘱难民不让他们吃得太猛太多，因为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后再暴饮暴食很容易发生危险。在黎征与带头的外乡汉子的约束下，这些饿极了的难民才尽量放慢进食速度，也没人敢吃太多。他们曾亲眼看到同行的难民不知从何处弄来一只烧鸡，自己一个人吃下之后活活撑死。下午一大锅肉汤总算煮好，黎征为众难民每人盛上一小碗肉汤，生怕难民们吃太多而出危险。难民们对黎征感恩戴德，吃饱过后又在那名憨厚汉子的带领下给黎征给苗寨的村民磕头致谢。对这些一无所有的难民来说，给人磕头便是他们能够做出的最大的感谢了。黎征安排村民在空地上扎了帐篷供难民住宿，虽然条件不怎么样，却总比这些难民沿路席地而睡要强了很多。当晚黎征将哥娄雪叫到自己的房间，点上蜡烛与哥娄雪聊了大半个晚上，从二人相识开始聊起，一直聊到村寨里来的难民。哥娄雪心生好奇，自从认识黎征，这一晚是他听黎征说话最多的一次，而且黎征聊天似乎完全没有重点，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最后哥娄雪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只看到一脸纹身的黎征似乎在笑。哥娄雪睡着了，耳边隐约听到黎征说了句话，却没听清楚黎征到底在说啥。哥娄雪睡着后，黎征为他披上棉被，自己则从柜子里翻找出一根铜杆打造的崭新的烟杆，重复了那句话：
1: 待你成为苗王之日，便是我离开人世之时。
0: 黎征彻夜未眠，哥娄雪却睡得香甜。哥娄雪醒来的时候，村里的空地上又支起大锅，黎征正在指挥村民煮肉，逃难而来的外乡人也纷纷帮忙搭手。昨天他们都吃饱了，现在终于有力气干活了，有人负责劈柴，有人帮着添水，有人帮忙下肉。村寨里的气氛忙碌而又和谐，早已几个月不知肉味的难民得到了黎征他们村子的帮助，对这座大规模的苗寨心怀感激，干起活来也格外卖力。哥娄雪见状亦感到欣慰，昨天还有气无力的难民们现在已经生龙活虎。到了中午，一大锅肉总算煮好，黎征指挥村民为难民们分发香喷喷的肉汤，又让哥娄雪拿来自家的锅盛上一小锅后，跟哥娄雪回到家里。毕竟以黎征的身份，若与众难民围坐在空地上吃东西，多少有些不合适。
1: 来，多吃点。
0: 黎征帮哥娄雪盛了一大碗肉汤，面带笑容说。哥娄雪却感觉黎征的笑容似乎有些意味深长，与黎征相识十年以来，黎征的脸上鲜有笑容，大多数时候哥娄雪从黎征脸上看到的是恨铁不成钢的急躁。特别是每年一次的例行切磋，哥娄雪败给黎征之后，黎征更是板着脸，常常几个小时都不肯说一句话。今年的切磋中，哥娄雪依旧惨败于黎征之手，败得比往年更狼狈不堪。哥娄雪本以为这几天都不可能看到黎征的笑容了，可没想到此刻黎征正满脸笑意望着他。昨晚黎征拉着哥娄雪侃天说地聊了半宿，秉烛夜谈，直至哥娄雪忍不住睡着。往年的时候黎征也会跟他深入交流，但聊的大都是有关苗王，有关术法与力量，有关苗人的历史与文化之类的话题。唯独昨晚黎征跟他聊天的时候，却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聊了诸多毫无营养的话题。哥娄雪察觉到黎征很反常。
2: 黎征，你没事吧？
1: 没事啊，我能有什么事儿？来，快吃吧，趁热，凉了可就没这么香了。
0: 黎征脸上的笑容更盛，然而这笑容在他满脸的纹身的映衬下却显得有些诡异。哥娄雪越发的紧张和不安， 回想着与对面这位堪称他人

0: 生导师的人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哥娄雪的一身本事绝大多数都是黎征所授，黎征对哥娄雪非常了解，但哥娄雪对黎征却所知有限。他只知道黎征是黔东南的苗人，在黔东南一带颇有地位，在这座苗寨中大概相当于寨子里的族长之类的，且黎征的修为深不可测，熟知苗人历史。但至于为何黎征有如此渊博的知识与强大的实力，哥娄雪不得而知。每当问及黎征，黎征总是神神秘秘地说还没到时候，不能让哥娄雪知晓那么多事。换言之，哥娄雪与黎征彼此在对方信息的掌握方面是极其不对等的。黎征熟知哥娄雪的一切过往，哥娄雪却对黎征所知甚少。而且哥娄雪在面对黎征的时候总是感觉有一种压力，毕竟虽然黎征称哥娄雪身负苗王之血，是未来要成为苗王的人，但黎征却相当于哥娄雪的老师，人生导师。尽管黎征从不肯让哥娄雪称呼他为老师，还说普天之下没有人够资格做哥娄雪的老师，但实际上黎征至于哥娄雪而言就是老师。黎征不光教会了哥娄雪强大的术法、娴熟的力量储存与转换技巧，还教给哥娄雪各种知识，让哥娄雪不断成长。只不过哥娄雪却感觉有些惭愧，觉得自己愧对黎征的教诲，觉得自己不配成为苗王。有些时候哥娄雪甚至认为黎征才是最佳的苗王人选。心绪万千的哥娄雪胡思乱想了半天，黎征再次催促他快点吃，他这才拿起勺子喝了口汤，夹起肉吃起来，依旧是熟悉的鲜美无比的味道。哥娄雪的心情却越发沉重，他隐隐感觉有一些极其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再次夹起一块肉吃了一口，哥娄雪忽然察觉到异样，这碗中的肉汤味道与他往年前来寨子喝到的并无二致，可是除了唇齿留香的鲜美之外，哥娄雪还感受到碗中肉汤里透着一丝丝异常微弱却真实存在的熟悉气息。
1: 这是谁的气息？
0: 哥娄雪放下碗，皱起眉头仔细思考起来。几秒钟过后，哥娄雪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脸色变得铁青，因为他已经记起来这碗肉汤隐藏着的气息的主人正是昨天带着十几个难民来这里寻求帮助的憨厚汉子。对了，之前众人在村寨空地上煮肉的时候，哥娄雪并未看到憨厚汉子的身影。想到这里，哥娄雪站起身来，来到吊脚楼的围栏前，朝空地看去。空地围了一圈外乡来的难民，哥娄雪远远一数，却发现难民只有18个。而昨天这些难民过来的时候有19人，哥娄雪的目光扫过正在吃肉喝汤的难民，果然并未看到带队汉子的踪迹。为什么黎征家乡的野猪肉与哥娄雪老家的野猪肉不是同一个味道？为什么在黎征这边吃的肉味道格外鲜美，肉质异常鲜嫩，肉汤回味无穷？当真是因为黎征家乡山里独特的野菜调味品吗？可是为什么哥娄雪每年都会带一些野菜调味品回去，却从未煮出黎征家乡这种鲜美异常的肉汤呢？为什么今年明明是大旱之年，全国上下连粮食吃不上了，可黎征家乡却仍旧能够顿顿吃肉？为什么今天的肉汤中会透出那个憨厚汉子身上的气息？又是为什么那汉子不在众难民之间？想到这里，哥娄雪感到不寒而栗，猛然之间他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想法，桌上这碗肉汤里并不只是野猪肉而已，还有那个憨厚汉子的肉。哥娄雪回到屋里，桌前的黎征脸上依旧挂着那种诡异的笑容。哥娄雪不动声色来到桌子旁坐下，低下头拿起筷子翻弄着碗，而后他赫然看到在自己的碗中一块块肉之间有一片专属于人类的指甲。这下哥娄雪再也无法故作镇定了， 他豁然站起身来，怒视着对面坐着的满脸笑容的黎征。
1: 黎征，这碗里是什么肉？
2: 野猪肉啊，你是不是要问为什么我们这里的野猪肉要比你们那里的肉更为鲜美？哎，不都跟你说了吗，不同地方的野猪品种不同，肉质不同，还有我们煮肉的时候放入了特殊的野菜调味品，如此一来煮出的肉自然跟你们那里的不一样了。
1: 你满口胡言！
0: 哥娄雪深感震怒，同时觉得胃中一阵翻滚，来不及继续追问，忽然弯下腰半跪在地上猛地呕吐起来。他感觉自己呕吐出来的尚未消化分解的食物残渣格外的腥臭，这一吐便停不下来，足足吐了十几分钟，将黄绿色的胆汁都吐了出来，肠胃里的食物更是吐了个一干二净，这才无力地停下，一屁股坐在地上。
1: 李成，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混蛋，这碗里的以及外头那口大锅里的煮的不光是野猪肉，还掺入了人肉。我问你，昨天前来避难的外乡人中，那领头的汉子呢？
2: 呵呵，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你问的那汉子不正在你面前这堆呕吐物里面吗？你说的没错，碗里的锅里的可不只是野猪肉啊，还有人肉。可是这又怎么样？这十年来你哪次过来没吃人肉啊？你以为为什么我们村里煮出来的肉就格外鲜香呢？因为啊，我们每次煮肉的时候都会加入少许的人肉啊。
0: 黎征仍旧满脸笑容，似乎在诉说一件再稀疏平常不过的小事。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想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朝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7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6: 是心跳不止。
8: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6: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晚高峰，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宇航。知识段，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全区道路健康指数是亚健康的状态。关注一下车流量相对较大的路段：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机场高速从外环路出口到乌昌快速由东向西的方向，河滩快速路辅路从216国道到广汇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1号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河滩快速路从燕儿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周末的这一时段由玉豪陪伴到各位，拜托了晚高峰，好听的歌曲继续来自于陶喆《流沙》。

0: 搪瓷了。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6: 929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全运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华氏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3到4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周末板块，我们用路况和歌曲陪伴到各位，一起来刷新一下道路的通勤情况。目前全区道路健康指数是亚健康的状态，关注一下车流量相对较大的路段。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9.8公里每小时，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728个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5.2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7.6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水蘑菇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8.1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2.2公里每小时，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1.3公里每小时，西环高架路从机场高速出口到外环路由南向右背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33.2公里每小时，龙腾路从会展中路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0.3公里每小时，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8.5公里每小时。
1: 最近天干物燥，整座城市等一个信号，我的心在读秒无法退烧。
0: 继续切歌，下一首严重靠近。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晚高峰周末时段板块，各位周末快乐。周末的时间，我们用路况和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各位的高峰时光。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全区道路健康指数是亚健康的状态，相较于半小时前是稍有加重的。关注一下车流量相对较大的路段，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河滩快速路辅路从216国道到广汇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河滩快速路从燕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西环高架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继续切歌，不是花火呀，歌名叫做他。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话，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16号的夜间到17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3到4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3级。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路况消息陪伴到各位，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关注一下车辆相对较大的路段，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在 10.9 公里每小时，中关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 8.4 公里每小时，宜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 11.3 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 18.8 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 15.3 公里每小时。继续，切歌，郭顶，朵朵。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当然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马上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好吸气，用最好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今天我们做一期好书推荐，第一本书是近段时间，或者是往前再倒很长时间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叫做《长安的荔枝》，作者是马伯庸。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故事让人心潮澎湃，也让人深思。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叫做《长安的荔枝》。作者马伯庸以其独特的笔触，勾勒出了一个关于忠诚、勇气与人性的史诗。没错，用它来形容史诗这两个字一点不为过。故事的主人公李善德，一个长安城的小吏，接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杨贵妃旦日前将新鲜荔枝从岭南运送到长安。荔枝的娇贵，路途的遥远，无疑不是对李善德的考验，但他为了家人决定放手一搏，即使失败也要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李善德不仅要面对自然的严峻挑战，还要应对官场上的阴谋迫害。他的智慧和坚持最终让他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但任务的完成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和百姓的疾苦，最终选择了放弃大好前途，转而成为了一名荔枝农。长安的荔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勇气和智慧的故事，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长安城内官场的现状、人性的现状与挣扎，以及在这其中坚守道义与良知的勇气。马伯庸通过李善德的经历，让我们思考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保持自己的忠诚和人性。比如说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句话不仅仅是李善德的决心，也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困难时应有的勇气。千古艰难为作事，一世功成万古突。这句话则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成就大事的艰难和所需的牺牲。这本书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不仅会让你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会让你对人性有更加深刻的思考。它不仅仅是一本小说，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一次对自我的探索。如果你也在寻找一本能够触动心灵、引发深思的书，那么《长安的荔枝》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就让你，让我们一起跟随李善德的脚步，探索那个古老而又神秘的世界，感受那份穿越千年的忠诚与勇气。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一起慢下来品读长安的荔枝，感受一份历史的沉淀和人性的温暖。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马伯庸，书名叫做《长安的荔枝》，希望推荐给收音机前的你。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继续给您好书推荐。下一本书在去年的时候被拍成了热播剧，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我的阿勒泰是一部描绘新疆阿勒泰地区风土人情的散文集，作者李娟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阿勒泰地区的美丽风光和人文风情。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于远方之地的诗意描绘，更是一次对人性、生活和自然的深刻反省。通过李娟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也能从中领悟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性。作者李娟是一位自小在新疆生活的女孩，她的散文创作始于对身边事物的观察和感悟，那《我的阿勒泰》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让她在文坛崭露头角，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作家。而李娟以朴实的文字、真挚的情感，也被誉为天才般的鲜活文字。我的阿勒

0: 开的主题是对新疆阿勒泰地区风土人情的描绘和思考。书中对于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描述，展现了阿勒泰地区的独特魅力。同时，作者也通过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记录和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自然和人类的思考。在木耳这篇散文当中，李娟就描述了当地人民采摘木耳的情景，以及因为过度采摘导致木耳资源枯竭的过程。这个片段不仅展示了阿勒泰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情，也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会引发你的思考。这样的一本书的重点内容包括了对阿勒泰地区自然风光的描绘，对当地民俗风情的记录，对人性和生活的深刻洞察等等，这些内容相互交映，相互映衬，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立体生动的阿勒泰文世界。那读者对于阿勒泰的评价普遍较高，认为这本书文字优美，情感真挚，内容丰富，而且很容易读懂。很多读者表示，通过这本书更加深刻地了解了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也从中领悟到了许多关于人性、生活和自然的道理。那它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因为它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美丽而神秘的世界，也让我们对于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果你对远方之地充满好奇，对于人性、生活和自然有深刻的思考，那么这一本书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来自于李娟的《我的阿勒泰》。
1: Papai, il est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继续跟您好书推荐，令人心动的文字。接下来的这本书也是被翻拍成电视剧的经典之作，来自于作家路遥《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上百万字长篇巨作，足足有正常的三本书那么厚。那读完之后，你会发现文字内容深入浅出，能够很好的理解和贯穿各种人物关系，故事平凡却震撼人心。故事展现了七八十年代农村人民在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巨大变革中的各种农民形象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六十二集。
2: 不多时，人们就被几十号壮汉赶回集市上。
3: 都给我蹲下，双手抱头，把钱拿出来，没钱的剁他两根手指。
2: 一刀斩杀侍卫的壮汉高声吼道。葛楼雪看得出来，这家伙便是这群人当中的扛把子。这些手持刀剑的壮汉们乃是附近山上的悍匪，趁着恩师集市专门来打劫的。为首的汉子正是山匪中的大当家，亦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被赶回集市的商贩百姓纷纷蹲下抱头，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哭喊声不绝于耳。
3: 都给我安静点，谁在喊砍他脑袋。
2: 大当家又吼了一声，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然而当这大当家环顾四周后，却发现集市上除了他自己的兄弟之外，尚有两个人没有蹲下。一个是身着苗服的英俊小生歌楼雪，另一个则是被大当家吓傻了的名门千金。
3: 你是不是聋啊？
2: 大当家提着刀朝歌楼雪靠近，身边的兄弟

0: 却提醒说，
1: 大哥，瞧他穿着打扮，似是生苗，听不懂汉话。
2: 我去，听不懂汉话还看不懂形势吗？都蹲下了，他站着是几个意思啊？
0: 大当家很快就来到哥楼雪和那千金身边，人群中有人用苗语对哥楼雪小声提醒，让哥楼雪赶紧蹲下，哥楼雪却站得笔直，压根没有蹲下的意思。他的确没听懂山匪说的是什么，却也知道山匪胁迫众人蹲下的事实，但他就是不肯蹲下。他不光不蹲下，他还要反抗到底。大当家来到近前，哥楼雪却毫无惧意，不过这大当家的眼神却转移到名门千金高挺的胸部，而后大当家咧嘴一笑，一把拉住姑娘的肩头，另一只手粗暴地揉搓着姑娘的胸。哥楼雪眼中喷射出怒火，攥紧双拳，大当家却丝毫没有在意，只是一用力将姑娘按倒在地，伸手去解自己的裤子。
1: 老子先验狗货，兄弟们干活。
0: 被吓傻的姑娘全然忘记了反抗，任凭大当家将她压在身下，任凭大当家扯下她的衣服，任凭大当家的大手在她双腿之间游走。被胁迫的众百姓商贩也没料到这山匪的大当家竟如此禽兽，想要当街强暴这位可怜的姑娘。然而面对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持刀悍匪，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已经有人开始交出财物，只求能逃过一劫。眼看这位姑娘就要惨遭蹂躏，哥楼雪再也忍不住了，她将父母在世时候的教诲抛到脑后，对大当家骂了一句苗语后赫然出手。
3: 孩子，你跟别人不一样，在外面千万不能冲动，不要惹是生非。
0: 这是哥楼雪的父母健在的时候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而今哥楼雪却不是惹是生非，而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哥楼雪的手捏住大当家的耳朵，用力一扯，生生撕下大当家的一只耳朵。这大当家本是身手高强之辈，却因一门心思搞女人，被哥楼雪出手偷袭，失去耳朵的剧痛让他忍不住发出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倒退着，退到他手下兄弟们身边。众山匪见眼前的苗人小生竟敢对大当家出手，纷纷持刀拿剑冲将上来，将哥楼雪团团围住。
2: 给我宰了他！
0: 哥楼雪再次出手，与众多山匪激战起来。虽然他赤手空拳，虽然他只是孤身战斗，却丝毫不畏惧这几十号穷凶极恶的山匪，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比别的孩子力气大，跑得快，反应快。才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将村子里几个欺负他的十来岁的孩子按在地上打。这十几年来，在父母的约束下，他没再跟人动过手。然而他们村寨山上最凶猛的熊见了他都要躲着走。不多时，已经有七八名山匪被哥楼雪的铁拳击倒，有几个人甚至连脑袋都被哥楼雪锤得变形，眼看是活不成了。当然哥楼雪身上也受了伤，被山匪的刀剑砍出十几道口子，可他却越战越勇，一拳一脚所到之处便是一名山匪的惨叫。之前老老实实蹲在地上的百姓商贩见状，一个个站起身来趁乱逃跑。山匪们正在围攻哥楼雪，没有人阻拦他们逃离。那个被大当家扯下上衣的姑娘也匆忙起身，朝远离大当家、远离哥楼雪他们的方向跑开。仅仅半盏茶过后，几十号山匪竟被哥楼雪悉数击倒，几名伤势严重的山匪当场一命呜呼，而哥楼雪的身上亦是血流如注，左手被人打断了，后背上满是皮肉翻开的伤口，腹部还插着一把锋利的匕首，站都站不稳。不过山匪中的大当家却还在虎视眈眈。从哥楼雪与山匪交手开始，大当家就在一旁观战。他本以为自己的兄弟们能轻松将这个不开眼的苗家小子剁成肉酱，却不料倒下的都是他的兄弟。大当家被哥楼雪撕掉耳朵，早已

0: 对歌楼雪恨之入骨，眼看歌楼雪将他手下全都放倒，他只想弄死歌楼雪。大当家从腰间取下一把王八盒子，对准正背对着他的歌楼雪开枪。这一枪准确无误地命中歌楼雪的后心，然而出乎大当家意料的是，对方竟然没有倒下，而是晃晃悠悠转过身来，怒视着他。我去！大当家骂了一句，对着歌楼雪又射出一枪。这一枪命中歌楼雪前胸，歌楼雪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却咬着牙朝大当家冲来。虽然身受重伤，但歌楼雪的速度依旧极快，转瞬就来到大当家近前。第三声枪响的同时，大当家还听到扑哧一声，并感觉到胸口传来剧烈的疼痛。这时候歌楼雪已经扑在他身上，他觉得浑身的力气在一瞬间被抽干了，整个人向后倒去。倒下之前，他看到自己的胸口插着一把匕首，匕首只露出刀柄，刀身已经完全没入胸腔。大当家躺在地上瞪大眼睛，死不瞑目。他根本没想到这次下山打劫会遇到一个怎么杀都杀不死的家伙。知道他倒下之前那家伙还站着呢，他打中了对方三枪，而在开枪之前，对方早已被自己的手下砍得浑身是血。葛楼雪用手捂住腹部，杀死大当家的那把匕首原本插在他肚子上，如今拔出匕首，他的肚子顿时血流如注，却在想着自己总算没有辜负父母的生养之恩。就在今天，他救了一个可怜的姑娘，救了很多无辜的百姓与商贩，击杀了诸多心狠手辣的山匪。然而几秒钟过后，他再也站不住了，两眼一黑，昏死过去。集市上的百姓和商贩早已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就连歌楼雪挺身而出救下的姑娘也已经不知所踪。那些被歌楼雪击倒的山匪却并未全都死去，他们有些人尚且清醒，然而在目睹了歌楼雪身中三枪还杀死他们的大当家后，却没有一个人敢凑过来查看歌楼雪的情况。仅剩的十几个意识清醒的山匪屁滚尿流，互相搀扶着逃走了。他们已经在这里耽误了太长时间，再不走的话，民国政府的队伍必将会前来剿匪。这下集市上几乎没剩下几个活人，有几个山匪虽还没死，却也身受重伤，歌楼雪亦是重伤昏死。没过多久，一个身形颀长消瘦的男子途经集市附近，闻到此间传来的浓重的血腥味后，男子缓缓走来，看清楚集市上的惨状后，他发出一声叹息，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却忽然停下脚步，因为他赫然闻到这血腥味中有一丝不同于寻常人血的奇特味道。闻到这个味道，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脸上浮现一丝潮红。
1: 苗王之血竟然当真存在于世，竟然被我遇到。
0: 男子自顾自嘀咕着，开始一一查看遍地的死尸。很快他就从众多尸体中发现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身影，身着苗服的歌楼雪与众多山匪在穿着身形上完全不同。男子来到歌楼雪身边，用力嗅了嗅，脸上露出兴奋之色。
1: 苗王之血真实存在，我族蚩尤总算让我找到了苗王之血。
0: 男子摸了摸歌楼雪的手腕，感应到歌楼雪微弱的脉搏，喃喃自语。然后这名汉人打扮的男子将身受重伤的歌楼雪抱了起来，抱着歌楼雪离开。歌楼雪醒来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自己已经死了，因为在跟山匪决战的时候他受了太重的伤。但是很快他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干净的房间，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虽然浑身疼痛难忍，但却已被人包扎过伤口。他没什么力气，却知道自己还没死，这是有人救了他。房间里充斥着苗药的药香。
1: 醒了。
0: 一个男生传

0: 来，说的似乎是汉话，哥娄雪听不懂。他循声看去，房间的门口站着个身形消瘦的男子，门外光线很亮，男子却背着光，让他难以看清楚对方的样貌。男子缓缓朝哥娄雪走来，当哥娄雪看清楚对方样貌的时候，竟不禁被吓了一跳。这男子的五官长得还算过得去，但整张脸上却都纹着密密麻麻的纹身，不光是脸上有纹身，脖子、双手、胳膊，但凡是露出来的皮肤上皆是纹身，以至于哥娄雪都无法确定这人究竟长什么样。哥娄雪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男子却开口了，说了句哥娄雪没怎么听懂的话。哥娄雪微微一愣，细细回味男子所说的话，这才反应过来，男子是在问他的姓名。这男子虽是汉人打扮，说的却是苗语，只不过他说的苗语与哥娄雪老家甚至鄂西一带的苗语有着很大的区别。哥娄雪意识到，眼前一脸纹身的男子应该来自于远方的苗乡，说的是外地方言。
1: 哥娄雪，我叫哥娄雪。
0: 哥娄雪用苗语回应，对方也是一愣，随即用生硬的鄂西苗语重复道：
2: 哥娄雪。哥娄是苗姓，雪是名字，雪很好听的名。
0: 而后男子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哥娄雪实在没能听懂，因为男子说的是汉语。
2: 看来你我用苗语沟通起来有些困难，那我便用汉语跟你交流吧。
0: 但见哥娄雪一脸茫然，
2: 原来你不懂汉话，没事，我教你。哥娄雪，尽管你受了重伤，但既然你遇到了我，便不再有性命之忧，而且你的生命自今日起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终有一天你会成为苗疆的一代传奇。
0: 这番话男子依旧是用汉语说的，哥娄雪听得云里雾中。之后男子用方言苗语与哥娄雪艰难地交流着，经过十几分钟的交流，哥娄雪才明白是这个男子救了他。男子名叫黎征，是来自黔东南的苗族同胞。哥娄雪对黎征表示深深的感激，黎征却只是微笑着坐在他的床边。不过哥娄雪的伤势依旧较重，短时间内是无法下床了。黎征在他昏迷的时候已经替他取出身体，十几天时间里哥娄雪几乎一直躺在病床上。据黎征说，这间房子是他租来，十几天时间里哥娄雪几乎一直躺在病床上。据黎征说，这间房子是他租来的。他是黔东南人，常年在外游历，途经恩施的时候发现哥娄雪重伤昏迷，这才救下哥娄雪租了这间房。这些天黎征不光为哥娄雪换药疗伤，还照顾着哥娄雪的吃喝拉撒。年纪轻轻初出村寨的哥娄雪对黎征除了感谢之外，还生出一种依赖感。哥娄雪也毫不隐瞒地将自己因为对付山匪而受伤的事实告诉了黎征。其实就算哥娄雪不说，黎征也能猜个七七八八，毕竟当时集市上的战场明摆在那里，哥娄雪与众山匪在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区别，一看就知道他与山匪不是一路。另外黎征还负责教授哥娄雪汉语，哥娄雪受伤卧床倒也心无旁骛，学习起来很是用心，加上他天资聪慧，短短十几天时间他就已经能用汉语与黎征进行简单的日常对话。黎征看起来在四十多岁，比哥娄雪大了不少。哥娄雪对黎征感恩戴德，一来感谢黎征的救命之恩，二来感谢黎征的照顾教诲。当哥娄雪第一次用汉语称呼黎征为老师的时候，却不料之前还面带笑容的黎征忽然就板起脸来。
1: 我说的不对？
2: 不，不是你说的不对，而是你不能用这个称呼叫我，更不能称呼任何人为老师。这天地之间 没有人有资格做你的老师，懂吗？
0: 只有初级汉语水平的歌楼雪自然没听懂，正要发问，黎征又说：
2: 雪，你将成为鄂西大地上的苗王，将成为苗人中的一代传奇，没有人配做你的老师。你是苗王，是我祖蚩尤的子孙。
0: 歌楼雪费力理解着黎征说的话，却感觉完全听不懂黎征在说什么，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2: 没事儿，慢慢来，你会成为苗王的，我会全心全意辅佐你。你是我的王，是苗疆的王。
0: 为了不让救命恩人不高兴，歌楼雪只好点了点头，用刚学会的汉语回应：
1: 我会的。
0: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歌楼雪总算能够下床了。黎征搀扶着他走在恩师的街道上，恰好当日又是恩师集市，二人来到集市上，歌楼雪心中感慨万千。
2: 说起来还得感谢那些山匪，不然的话我怎能遇到你呢？
0: 歌楼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2: 王，你的身体正在恢复，从今天起，我将会把我所知的一切知识能力转交给你。
0: 歌楼雪又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愿意跟随黎征。
2: 不是你跟随我，而是我跟随你。
0: 从那以后，黎征开始教授歌楼雪各种各样奇怪的知识，那是歌楼雪从未涉及过的领域。半年后，3月3，苗族的挑葱节，黔东南榕江县。黎征带歌楼雪从鄂西一路赶到榕江县，这半年的时间里，歌楼雪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前的他身手了得，一个人能打几十号山匪，现在的他却能打几十个以前的他，甚至更多。黎征教授了他大量的知识，也教给他多种强大的术法，包括力量的储存、转换以及对敌技巧等。除此之外，他还从黎征口中得知，自己身负苗王之血，是苗人始祖蚩尤的传人。此时，歌楼雪已经能够说一口字正腔圆的汉话，与黎征的交流沟通也大都以汉语为主。
2: 看到前面那座不起眼的小庙了吗？
0: 歌楼雪点点头。就在他们所在的街道尽头有一座庙，这庙虽小，香火却还算旺盛，站得老远都能看到庙里飘出来的青烟。
2: 这座庙便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苗王庙，庙里供奉着苗人始祖蚩尤大帝，随我进去拜苗王。
1: 好，黎征。
0: 歌楼雪回应说，他一直都是直呼黎征名讳的。二人来到苗王庙，黎征取出早已备好的香火，给庙里供奉的苗王塑像上香，并低声对歌楼雪说：
2: 看清楚了，这便是苗王，日后你也将成为苗王，记住苗王的装束，待你成为苗王也要这样穿着打扮，这是规矩。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半点气象。
3: 92.8点气象为您播报，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北风三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六十三集，
2: 葛楼雪认真观察着小庙里苗王的雕塑。这尊雕塑高7尺，苗王身穿左衽服，赤足芒鞋，右手拿着一根长长的烟杆，头缠包帕，面容威严。没有过多的疑问，歌楼雪按照黎征所说记下苗王庙中供奉的苗王的装束与形象。这半年多来，他已经习惯了听从黎征的话，要成为鄂西苗王。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黎征说过，苗王必须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强大的实力，了解各地苗人的风俗习惯，通晓苗人的历史文化。离开苗王庙后，黎征的表情忽然变得有些落寞，有些话他实在不知该如何对歌楼雪说。
3: 但你成为苗王之日，便是我离开人世之时啊。
2: 这话他说不出口，他怕他说出来之后，歌楼雪会拒绝成为苗王。歌楼雪曾经问过黎征，问黎征是如何能分辨出苗王之血的，问黎征为何懂得那么多的知识，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黎征却守口如瓶，总是说还没到应该告诉他的时候。所以现在的歌楼雪已经没了那么多的问题，反正不管他怎么问，黎征都会说还没到时候，不能告诉他太多的秘密。离开苗王庙后，黎征说让歌楼雪回老家待一段时间，并约定以后每一年的3月3，二人便在恩师的集市上碰面，届时黎征会考教歌楼雪在这一年中的进步情况。歌楼雪还是没有多问，与黎征告别，返回鹤峰老家。第二年的3月3，歌楼雪如约来到恩师集市上，果然见到

0: 铮。黎铮与他交谈了很久之后，二人进行了一场切磋比试，哥娄雪惨败，黎铮面色铁青。之后黎铮带哥娄雪再次来到黔东南拜祭苗王庙里供奉的苗王。再之后，黎铮带着哥娄雪去了他的老家，位于黔东南的一座规模较大的苗寨。一入苗寨，肉香扑鼻，赶路多时的二人早已饥肠辘辘，寨里人对黎铮颇为敬重。哥娄雪明白，像黎铮这种神通广大的饱学之士，自然深受同胞的爱戴。当晚黎铮家中煮了一大锅肉汤，黎铮给哥娄雪盛上肉汤，让哥娄雪享用，自己也盛了一碗，二人便相对而坐，默默无言吃起来。煮好的大块的肉甫一入口，一娄雪便感觉这肉格外鲜美，喝了口汤亦是唇齿留香。
1: 黎铮，这是什么肉？真好吃。
2: 野猪肉。
1: 怎么跟我们村子里煮的野猪肉不大一样呢？
2: 可能是野猪的品种有所不同吧，也可能是我们这里煮肉的工艺跟你们的有区别。我们在煮肉的时候会放一些山上的野菜进去，这种野菜是很好的调味品。
0: 哥娄雪点点头，继续吃起来。如此鲜美可口的野猪肉他还是第一次吃到。同时哥娄雪也发现黎铮居住的寨子生活水平很高，虽然当时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但寨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肉吃，走到谁家门口都能闻到香气四溢的肉汤味道。当晚哥娄雪吃了很多肉，喝了很多汤，以致半夜都撑得睡不着。之后的几天他便住在黎铮家中，黎铮每天都会煮肉，只不过有了前车之鉴后，他倒也没再吃撑过。几天后黎铮下了逐客令，让哥娄雪回鹤峰，并约定来年的三月三日在恩师集市见面，还叮嘱哥娄雪让他回去后勤加苦练，希望来年他的表现别再这么不尽人意。哥娄雪回到老家苦练黎铮教授的术法力量。此后的几年，每年三月三日哥娄雪都会前往恩师约见黎铮，与黎铮切磋，却无一例外都是惨败。切磋过后，黎铮会带哥娄雪回黔东南的苗寨，哥娄雪在黎铮家吃上几天的野猪肉后，又会被黎铮赶回鹤峰。白驹过隙，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过去十个年头，哥娄雪依旧没能成为苗王。照黎铮的说法，他的实力还不足以担当苗王重任。这一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全国多地发生了极其严重罕见的旱灾，粮食大规模减产，有些地方还伴发蝗灾，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已经有人饿死，为了活命，灾民们背井离乡，沿路乞讨，然而却有大量的灾民饿死在乞讨的路上。山间的野味吃完了，田里的野菜吃完了，林中的树皮吃完了，走投无路的灾民们开始吃观音土，结果可想而知。哥娄雪所在的苗寨虽地处偏远，却多多少少受到旱灾影响，山上的野猪野兔等都被村民捉完，连山里的竹子都被砍了吃掉。又是三月三，早已面黄肌瘦的哥娄雪如约来到恩师，如约见到黎铮，却见黎铮红光满面，似乎完全没有受到灾情影响。哥娄雪心里想的都是在黎铮家吃过的美味肉汤，因此在这一年的切磋中，哥娄雪的表现相当差劲，被黎铮轻易击败。而后如往年一样，黎铮带哥娄雪去黔东南的苗寨，还没进寨子，哥娄雪就已经被寨里传来的肉香味迷住。当晚黎铮又煮了一大锅肉汤，多日没吃过肉的哥娄雪再次吃撑了。翌日哥娄雪起床后，却见吊脚楼下来了一群骨瘦如柴的外乡人，黎铮正与几名德高望重的村民与这些外乡人交涉，哥娄雪站在围栏上听到了双方的对话。这些外乡人是从中原逃难一路来到黔东南的，据他们说，最早从老家逃 逃难的时候，他们足有几百人，而今只剩下19个人。其他人有些饿死在路上，有些病死了，有些则不知去了哪里，失踪了。严重的灾情让这些可怜的外乡人被迫放弃家乡，放弃尊严，沿路乞讨。途经村寨附近，他们闻到了村子里传来的肉香，这才来村里，只想讨口肉汤喝，以免被饿死。看到一个个瘦得可怜的外乡人，哥娄雪的心中很不是滋味。黎征表示愿意收留众人几天时间，但要求这些外乡人务必尊重苗乡的习俗，切莫做出不守规矩的事。领头的外乡人是个憨厚的汉子，在听黎征说完愿意收留他们几天，给他们提供一定食物后，汉子招呼众乡亲给黎征跪下，不断磕着响头。而后黎征组织村里的苗人在村子的空地上支起一口大锅，加水添柴烧起来，放入苗寨独有的调味野菜、盐巴等，又往锅里加入很多已经切好了的野猪肉，便开始煮肉。逃难的外乡人都不知道有多久没见过肉了，在野猪肉刚下到锅里的时候，已经有人跃跃欲试。黎征见状，嘱村里人取来之前的剩菜剩饭剩肉汤，先给众难民解解馋，并叮嘱难民不让他们吃得太猛太多，因为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后再暴饮暴食，很容易发生危险。在黎征与带头的外乡汉子的约束下，这些饿极了的难民才尽量放慢进食速度，也没人敢吃太多。他们曾亲眼看到同行的难民不知从何处弄来一只烧鸡，自己一个人吃下之后活活撑死。下午一大锅肉汤总算煮好，黎征为众难民每人盛上一小碗肉汤，生怕难民们吃太多而出危险。难民们对黎征感恩戴德，吃饱过后又在那名憨厚汉子的带领下给黎征、给苗寨的村民磕头致谢。对这些一无所有的难民来说，给人磕头便是他们能够做出的最大的感谢了。黎征安排村民在空地上扎了帐篷，供难民住宿，虽然条件不怎么样，却总比这些难民沿路席地而睡要强了很多。当晚黎征将哥娄雪叫到自己的房间，点上蜡烛与哥娄雪聊了大半个晚上，从二人相识开始聊起，一直聊到村寨里来的难民。哥娄雪心生好奇，自从认识黎征，这一晚是他听黎征说话最多的一次，而且黎征聊天似乎完全没有重点，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最后哥娄雪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只看到一脸纹身的黎征似乎在笑。哥娄雪睡着了，耳边隐约听到黎征说了句话，却没听清楚黎征到底在说啥。哥娄雪睡着后，黎征为他披上棉被，自己则从柜子里翻找出一根铜杆打造的崭新的烟杆，重复了那句话：
2: 待你成为苗王之日，便是我离开人世之时。
0: 黎征彻夜未眠，哥娄雪却睡得香甜。哥娄雪醒来的时候，村里的空地上又支起大锅，黎征正在指挥村民煮肉，逃难而来的外乡人也纷纷帮忙搭手。昨天他们都吃饱了，现在终于有力气干活了，有人负责劈柴，有人帮着添水，有人帮忙下肉。村寨里的气氛忙碌而又和谐，早已几个月不知肉味的难民得到了黎征他们村子的帮助，对这座大规模的苗寨心怀感激，干起活来也格外卖力。哥娄雪见状亦感到欣慰，昨天还有气无力的难民们现在已经生龙活虎。到了中午，一大锅肉总算煮好，黎征指挥村民为难民们分发香喷喷的肉汤，又让哥娄雪拿来自家的锅盛上一小锅。后跟哥娄雪回到家里，毕竟以黎征的身份，若与众难民围坐在空地上吃东西，多少有些不合适。
2: 来，多吃点。
0: 黎征帮哥娄雪盛了一大碗肉汤，面带笑容说。哥娄雪却感觉黎征的笑容似乎有些意味深长，与黎征相识10年以来，黎征的脸上鲜有笑容，大多数时候哥娄雪从黎征脸上看到

0: 是恨铁不成钢的急躁。特别是每年一次的例行切磋，割娄雪败给黎征之后，黎征更是板着脸，常常几个小时都不肯说一句话。今年的切磋中，割娄雪依旧惨败于黎征之手，败得比往年更狼狈不堪。割娄雪本以为这几天都不可能看到黎征的笑容了，可没想到此刻黎征正满脸笑意望着他。昨晚黎征拉着割娄雪侃天说地聊了半宿，秉烛夜谈，直至割娄雪忍不住睡着。往年的时候，黎征也会跟他深入交流，但聊的大都是有关苗王、有关术法与力量、有关苗人的历史与文化之类的话题。唯独昨晚黎征跟他聊天的时候，却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聊了诸多毫无营养的话题。割娄雪察觉到黎征很反常。
1: 黎征，你没事吧？
2: 没事啊，我能有什么事儿？来，快吃吧，趁热，凉了可就没这么香了。
0: 黎征脸上的笑容更盛，然而这笑容在他满脸的纹身的映衬下却显得有些诡异。割娄雪越发的紧张和不安，回想着与对面这位堪称他人生导师的人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割娄雪的一身本事绝大多数都是黎征所授。黎征对割娄雪非常了解，但割娄雪对黎征却所知有限。他只知道黎征是黔东南的苗人，在黔东南一带颇有地位，在这座苗寨中大概相当于寨子里的族长之类的，且黎征的修为深不可测，熟知苗人历史。但至于为何黎征有如此渊博的知识与强大的实力，割娄雪不得而知。每当问及黎征，黎征总是神神秘秘地说还没到时候，不能让割娄雪知晓那么多事。换言之，割娄雪与黎征彼此在对方信息的掌握方面是极其不对等的。黎征熟知割娄雪的一切过往，割娄雪却对黎征所知甚少。而且割娄雪在面对黎征的时候总是感觉有一种压力，毕竟虽然黎征称割娄雪身负苗王之血，是未来要成为苗王的人，但黎征却相当于割娄雪的老师、人生导师。尽管黎征从不肯让割娄雪称呼他为老师，还说普天之下没有人够资格做割娄雪的老师，但实际上黎征至于割娄雪而言就是老师。黎征不光教会了割娄雪强大的术法、娴熟的力量储存与转换技巧，还教给割娄雪各种知识，让割娄雪不断成长。只不过割娄雪却感觉有些惭愧，觉得自己愧对黎征的教诲，觉得自己不配成为苗王。有些时候割娄雪甚至认为黎征才是最佳的苗王人选。心绪万千的割娄雪胡思乱想了半天，黎征再次催促他快点吃，他这才拿起勺子喝了口汤，夹起肉吃起来。依旧是熟悉的鲜美无比的味道，割娄雪的心情却越发沉重。他隐隐感觉有一些极其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再次夹起一块肉吃了一口，割娄雪忽然察觉到异样。这碗中的肉汤味道与他往年前来寨子喝到的并无二致，可是除了唇齿留香的鲜美之外，割娄雪还感受到碗中肉汤里透着一丝丝异常微弱却真实存在的熟悉气息。
1: 这是谁的气息？
0: 割娄雪放下碗，皱起眉头仔细思考起来。几秒钟过后，割娄雪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脸色变得铁青，因为他已经记起来这碗肉汤隐藏着的气息的主人正是昨天带着十几个难民来这里寻求帮助的憨厚汉子。对了，之前众人在村寨空地上煮肉的时候，割娄雪并未看到憨厚汉子的身影。想到这里，割娄雪站起身来，来到吊脚楼的围栏前，朝空地看去。空地围了一圈外乡来的难民，割娄雪远远一数，却发现难民只有18个。而昨天这些难民过来的时候有19人。割娄雪的目光扫过正在吃肉喝汤的难民，果然并未看到带队汉子的踪迹。为什么黎征家乡的野猪肉

0: 与歌楼学老家的野猪肉不是同一个味道。为什么在黎征这边吃的肉味道格外鲜美，肉质异常鲜嫩，肉汤回味无穷？当真是因为黎征家乡山里独特的野菜调味品吗？可是为什么歌楼学每年都会带一些野菜调味品回去，却从未煮出黎征家乡这种鲜美异常的肉汤呢？为什么今年明明是大旱之年，全国上下连粮食吃不上了，可黎征家乡却仍旧能够顿顿吃肉？为什么今天的肉汤中会透出那个憨厚汉子身上的气息？又是为什么那汉子不在众难民之间？想到这里，歌楼学感到不寒而栗。猛然之间，他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想法：桌上这碗肉汤里并不只是野猪肉而已，还有那个憨厚汉子的肉。歌楼学回到屋里，桌前的黎征脸上依旧挂着那种诡异的笑容。歌楼雪不动声色来到桌子旁坐下，低下头拿起筷子翻弄着碗，而后他赫然看到，在自己的碗中一块块肉之间有一片专属于人类的指甲。这下歌楼雪再也无法故作镇定了，他豁然站起身来，怒视着对面坐着的满脸笑容的黎征。
1: 黎征，这碗里是什么肉？
2: 野猪肉啊！你是不是要问，为什么我们这里的野猪肉要比你们那里的肉更为鲜美？不都跟你说了吗？不同地方的野猪品种不同，肉质不同，还有我们煮肉的时候放入了特殊的野菜调味品，如此一来，煮出的肉自然跟你们那里的不一样了。
1: 你满口胡言！
0: 葛楼雪深感震怒，同时觉得胃中一阵翻滚，来不及继续追问，忽然弯下腰半跪在地上猛地呕吐起来。他感觉自己呕吐出来的尚未消化分解的食物残渣格外的腥臭，这一吐便停不下来，足足吐了十几分钟，将黄绿色的胆汁都吐了出来，肠胃里的食物更是吐了个一干二净，这才无力地停下，一屁股坐在地上。
1: 黎征，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混蛋，这碗里的以及外头那口大锅里的煮的不光是野猪肉，还掺入了人肉。我问你，昨天前来避难的外乡人中，那领头的汉子呢？
2: 呵呵，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你问的那汉子不正在你面前这堆呕吐物里面吗？你说的没错，碗里的锅里的可不只是野猪肉啊，还有人肉。可是这又怎么样？这十年来你哪次过来没吃人肉啊？你以为为什么我们村里煮出来的肉就格外鲜香呢？因为啊，我们每次煮肉的时候都会加入少许的人肉啊。
0: 黎征仍旧满脸笑容，似乎在诉说一件再稀疏平常不过的小事。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记》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响应。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充满新的希望，愿你的这一天充满能量，活力四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能积极向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因为生命有遗憾而沮丧，正是这些不完美的裂缝，让温暖的阳光有了拥抱你的可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时间刻下了岁月的年轮，我们挡不住时光的步履匆匆，但我们可以和岁月同步，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让每天过得充实又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

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人生还有很多值得做的事，值得爱的人，所以向前看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就是最美的日子，适合自己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活法。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斩走我的行李。